0: 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之下，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 1079.1 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也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那他还提到啊，当前智能化正在持续赋能我国家电产业的迭代换新。上半年我国的电视机出口超过了500亿元，冰箱、吸尘器的出口呢都超过了300亿元。
1: 接下来关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那么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那么经过初步核查呢，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0: 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1: 那么根据此前报道呢，有网友发视频反映，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有人疑似是用这个甲醛蘸白菜装车运往外地。画面显示呢，装车时有人将白菜呢蘸的是不明液体，但是现场是有一个标注甲醛字样的容器。
0: 是的，那根据科普中国介绍啊，这个蔬菜当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内源性的甲醛呢是生物代谢过程当中产生的，自然存在于许多食物当中，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那这类甲醛含量极少，基本对人体不会产生危害。
1: 外源性的甲醛是在食物的加工、运输、销售过程中，由于人为不当使用产生的，是造成食品甲醛污染问题中的主要原因。个别不法菜贩子向蔬菜根部喷洒稀释后的甲醛，不但可以减少蔬菜长途运输过程中的发热腐烂，还会使其根部白净，更受消费者的喜爱。
0: 我国食品安全法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也就是说啊，以任何方式在食品当中添加甲醛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甲醛是一种容易挥发的物质，如果觉得自己可能买到了有甲醛的蔬菜，最好呢扒掉外层的叶子，用清水泡洗几遍，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再多煮几分钟。
2: 这条新闻呢，可能会让很多人产生不解，就是为什么总有人利益熏心的这个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做手脚，难道不怕受到这种严重的处罚吗？那你仔细想想，他们可能真的不怕。第一呢，就是他们总认为呢自己做的特别的隐秘，别人发现不了。第二就是即便被逮到了，也可能就是一个批评教育啊，罚点钱而已。实际上呢，这很可能就是这些人就是胆敢胡作非为的一种心理。
0: 对，违法成本太低了。
2: 对，就是我刚才我下面就要说这个违法犯罪成本低啊，在某种程度上就助长了这些人冒犯法律、无视消费者健康的行为。那平时呢，我们也听到有人说呢，你比如说欧美有些国家，他们的食品安全问题他就不用担心。因为在他们那里呢，就是你不用担心的同时，你会听到就是说，因为一旦发现这种问题，就会有人这个被关进监狱，罚得倾家荡产。另外这条消息呢，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就是一点，就是又是网友爆料。那如果没有这位博主的这种发现，这批这个毒白菜是不是就会悄然的流向千家万户？
0: 对，还有一类就是记者暗访，网友爆料和记者暗访。
1: 对，之前我们也报道过，看到那个同行媒体同行这个什么麻醉鱼，
0: 对
1: 吧？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运输这个环节啊。想通过科技和狠活让这个食物保持新鲜呀，或者说减少损耗，最后都是利字，都是为了利益。但是我觉得曹老师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处罚不够，力度不够。再一个呢，
0: 还有一方面，监
1: 督监管不够，
0: 监管太厚，应该前置一点，是吧？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现在技术这么好，我们总说啊，可追溯，可追溯，可追溯，你追溯到哪儿了呢？那你如果真的环环能够追溯的话，现在的摄像头、现在的技术、现在的 AI 的这种大数据管理等等，怎么可能做不到呢？所以还是得进一步的再通过方法、方式、方法和管理的规则、硬手段 和这种软的这种软实力，然后共同的来解决这个食品舌尖上的安全的问题。
0: 我们看一下这个
2: 产品从这个从地里到餐桌上，它要经过几个环节。
1: 那当然，
0: 对对对，
2: 我们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够放松，
1: 就得透明的。
2: 哎，就像刚才这个讲，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有侥幸心理，
1: 你看，
2: 对吧？他为了利益，他就敢先胡作非为。那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让他真的不敢去做这件事儿。
1: 从根上。从根上啊，
2: 不好好的惩罚几个人，就是立威的话，那有些人总是抱这种
1: 有恃无恐
2: 侥幸心理，他就还有人会做。
1: 好，
0: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人民币买卖活动的监管要求。
2: 根据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但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公告说，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经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买卖。
1: 公告同时规定，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但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
3: 央行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公告，把人民币买卖的边界划得明明白白。人民币收藏本该冲着历史文化价值去，靠制造稀缺割韭菜只会变味儿。划清红线，堵死漏洞，才能够让收藏回归本心，市场规范有序。
2: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将推广到全国。这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对外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这个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1: 据介绍，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各自都建设完善了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合平台，构建了多部门综合服务体系，并将个人身后金融事办理纳入联办事项。
2: 目前已试点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切实解决了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时面临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难点问题，为全国优化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提供了范本。
3: 依托政务数据共享，个人身后一件事实现一站式办理，用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腿，精准破解了多年的民生办事的堵点。我们也期待这项暖心的服务呢，能够尽快的在各地见效。
1: 再来说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新一轮汽车备案召回计划。召回事由是隐藏式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此次召回计划中，特斯拉备案召回超过297万辆，涉及 Model 3YSX 全系四款车，占本轮同类问题召回总量的 69%。 这不仅是本轮数量最大的一笔召回，也是特斯拉迄今因车门安全问题规模最大的一次正式召回。
2: 除了特斯拉之外呢，领跑、小鹏、吉利、奇瑞、北汽、蓝谷、麦格纳、东风、小米、一汽共八家车企呢，也因为同类问题备案召回。那九家车企累计召回达到 427.5 万辆汽车，是今年力度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一次汽车产品召回。本次召回汽车呢，都将通过 OTA 软件升级，提升碰撞后极端情况下的安全冗余。
1: 那么此轮召回计划的核心指向是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风险，这背后两个背景，一个是随着行业发展，由特斯拉引领的隐藏式门把手的这个设计路线啊，它逐渐暴露出了极端场景下的安全冗余不足问题，持续引发公众担忧和质疑。
2: 二是呢，从明年1月1号起，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就要正式实施。要求明确指出，每个车门呢应该配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和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以消除隐藏式车门把手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因此呢，本轮大规模的召回啊，也是在2027年实施门把手新国标之前，给予存量车型的一次统一安全加码。
3: 那这是特斯拉先带了个头，使用隐藏式门把手，于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呢，觉得好像是个时尚，也跟上了，结果呢，这里存在很多隐患。那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6年6月，中国汽车市场累计召回数量已经超过165万辆，这次呢，也是特斯拉在全国范围内因车门安全问题正式召回数量最大的事件之一，这既体现了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标 标准的持续完善，也显示出中国市场正在以更高的要求推动全球新能源车安全体系升级。
1: 最近越来越多的地点可以办理结婚证了。那么前两天呢，有媒体报道银行也能办结婚证，有网友留言啊，怎么不来个医院办结婚证呢？现在成真了。今年七夕的时候，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推出了结婚登记服务。
2: 是的，那这个婚姻登记点呢，实现婚姻登记与婚前医学检查无缝衔接，新人完成结婚登记后无需更换地点，就可以开展婚前医学检查，同步享受孕前优生咨询、孕前优生检查、叶酸发放、科学备孕指导等等服务。不过这个点位仅受理内地人士的结婚登记业务，并且不办理离婚登记。
1: 此前呢，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入驻了合肥轨交三号线幸福坝站，成为全国首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那么如今呢，结婚登记场景越来越多样啊，一些地方已将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开进了公园、旅游景区、商场、地铁站，甚至银行等场所。
3: 从这个合肥开进地铁站的登记窗口，到淄博落户妇幼医院的领证点位，越来越多的生活场景正在成为新人领证的新的选择。结婚登记已经不是政务大厅里的固定流程。总之吧，政府在给大家尽量的提供便利，希望有情人呢都能够尽快的领证结婚生孩子。
1: 最近呢，在日本东京浅草的街头出现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画面，一群日本消费者在烈日下排着长队，不少人背着佳能松下相机，而他们等待的呢是一家中国影像品牌的新店开业，这就是影石创新Insta360 位于浅草寺的新店，同时呢，这也是中国影像品牌在日本开设的首家旗舰店。
2: 是的，记者从影视方面了解到，当天上午举行新店开业活动，下午一点才正式迎客，但是八点左右就已经有人排队。为了避免消费者在酷暑当中长时间排队，店方呢提前发放了入场券。开业半天，该店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日元。
1: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相机品牌曾长期占据全球影像产业的重要位置，索尼、佳能、尼康、富士等品牌几乎垄断了影像话语权。但是，随着中国品牌进入这一市场，

0: 新的认知开始形成了，使用场景在拓展，智能影像市场开始爆发了。
1: IDC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出货量达到了1665万台，同比增长 83%， 其中大疆、影石两家中国厂商占比合计超过 80%。
2: 那作为买了很多日本品牌摄影器材的中国摄影消费者爱好者来说呢，真的不敢想象日本人能够排着这个长队买中国厂商研发制造的这些摄影器材。那变化之大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这种意料。那从智能手机到新能源汽车，再到现在的智能影像设备，我们在见证中国制造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进步。
0: 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本月的19号早上7:35，由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火箭全程是飞行正常，而且一子级呢是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的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二子级呢是搭载着鸿鹄零三星呢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可以说它实现了入轨和回收的双成功。而且这次呢也是我们国家首次采用着陆支腿方式实现回收的。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特别邀请科普作家寿陀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次发射背后的技术突破和它的深远意义。首先欢迎寿陀老师，您好。
3: 哎，大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一听这个朱雀三号这名字，大家觉得挺熟悉的哈，因为在去年的12月，当时也是备受瞩目，朱雀三号进行了一次发射，当时在着陆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异常燃烧的情况。虽然那一次在技术上我们可能认为是失败了，但是却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那首先呢，请寿陀老师先给我们大致梳理一下，从最初的首飞失利到这次的圆满成功，朱雀三号这枚火箭它到底承担了怎样的使命，大致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3: 先大概介绍一下朱雀三号这枚火箭哈。
2: 嗯。
3: 朱雀三号这枚火箭呢，是我们国家一个民航天公司蓝箭航天的一个主力的运载火箭。这枚运载火箭呢，其实很大，不到现场啊，就很难去体会它的这种尺度。
2: 嗯。
3: 它是一个什么运载能力的火箭呢？它跟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运载火箭，也就是这个太空探索公司的猎鹰九号，规模是相当的，运载能力不相上下，尺度也不相上下，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火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目前已经进行过这种飞行测试的火箭里面，它都能排到前面啊。那这枚火箭呢，担负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哈？首先你看，它是我们国家民营航天公司的这么一次重要的一个尝试。那首先民航天呢，就是它跟传统的这种以国家队为模式的航天是非常不一样，它是基于商业逻辑的。
2: 嗯。
3: 而且呢，这种基于商业逻辑的这种模式呢，在美国由太空探索公司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2: 嗯。
3: 它能够显著的提升整个这个航天系统的，比如说它的商业能力，它的效率，最重要的是要降低成本。这个朱雀三号呢，就是这样的一枚火箭，它的使命就是要担负未来我们国家重要的商业航天发射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它是一枚从设计开始就考虑了可重复使用的这么一枚运载火箭。我们知道就是过去航天发射的成本非常的高，导致这个航天很难大规模的投入使用。在航天发射的成本里面，最大的大头就是运载火箭本身，因为过去绝大部分的运载火箭都是一次性的。从20几年前开始，全球的航天人就开始考虑说，我要把这个火箭做成可重复的。那最早完成了这样的可重复成熟的商业火箭的设计就是猎鹰九号。朱雀三号呢，实现了它的这个回收。那么未来呢，回收了之后要干啥？它肯定还要再重复使用。
2: 嗯。
3: 大概的估算一下吧，就是如果这枚火箭能够重复使用5次，它虽然只有一级啊，就一级火箭重复使用5次，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发射的成本就会降低50%。
2: 嗯。
3: 如果能够重复使用20次以上，就像今天的猎鹰九号一样，那么它的航天发射的成本可能会降低90%。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这么一个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让航天发射越来越便宜。
2: 嗯。
3: 那么它跟猎鹰九号呢，经常大家说嘛，你看中国版的猎鹰九号是吧，就看起来很像，然后其实它又挺不一样的。首先它跟猎鹰九号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发动机。

0: 零九号用的发动机呢，是一个用液氧和煤油作为燃料组合的这么个发动机。这个液氧煤油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或者说非常经典的、非常古老的发动机推进剂的组合。这个朱雀三号呢是不一样的，朱雀三号用的发动机是液氧甲烷发动机，甲烷就是天然气啊。那么液氧甲烷发动机呢，也是目前这个太空探索公司下一代大型运载火箭，也是星舰的那个发动机的推进剂组合。那么为什么要用液氧甲烷取代液氧煤油？你看80后啊，可能都经历过这个年代，当年可能用过煤油炉。现在呢，大家在家里面都是天然气了，
1: 气
0: 对不对？
1: 对。
0: 最大的区别就是天然气烧着干净。
1: 是。
0: 烧着干净的好处呢，就是不光是环保上它有优势哈，最重要的优势就是因为我要重复使用的，对吧？这个火箭发动机，回来之后我要这个稍微清理一下，我就要去加入燃料，下次再使用了。那么液氧煤油呢，烧起来呢，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结焦的情况。结焦呢，这个对于发动机的重复使用是有损伤的。那么液氧甲烷烧得更干净，你看这次我们也能看出来非常显著的对比啊。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航天的话，可能会记得哈，零九号呢重复使用次数多了之后啊，那个整个那个火箭啊，
1: 就变黑了，
0: 特别脏，对，被黑烟熏的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脏。
1: 嗯，
0: 你看我们这次朱雀三回收了之后，它立在那个回收厂坪上，崭新的，闪亮亮的，
1: 是，
0: 对吧？这个和液氧甲烷这个发动机组合有很大的关系。你看，闪亮亮还有另外一个和这个猎鹰九是不一样的，我们朱雀三和猎鹰九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舰体材料采用的是不锈钢。那么不锈钢呢，也是这个太空探索公司下一代大型运载火箭，也就是星舰的主要的使用的材料。朱雀三号肩负着我们让中国的未来的商业航天成本大幅下降，让这个商业航天的闭环真正能走得通，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开路先锋。我们为什么说是开路先锋呢？因为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公司都不止蓝箭一家，有很多家。然后呢，就是在计划中的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也不止朱雀三号一枚，但是朱雀三号确实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公司里面第一个实现了所谓的这个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当中的回收这一步的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这么一个火箭。
1: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朱雀三号刚才寿头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哈，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对于这个航天器来讲，它的大就意味着它的运载能力会很强，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我们要把这个庞然大物送上天的时候，我们需要攻克的一些技术难点和突破点挑战性会更大。那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背景是来自于一家商业航天企业，同时它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是要完成我们国家火箭能够重复利用啊，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使命。我们说这一条路它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一开始我也说了，在去年的12月备受瞩目的朱雀三号当时发射的时候回收遇到了问题，包括就在这次圆满成功之后哈，也有央视记者采访了朱雀三号的总指挥戴正，那他呢就介绍说，在上一次飞行的时候，距离地面 3.3 公里的时候，会做一个急刹车哈，就是叫着陆点火。那一次呢，点火是完成了，但是后面出现了异常燃烧，所以最后呢是坠落在了这个着陆场坪的边缘。那么从去年12月到今年的现在的8月份，那从之前的那次失败到这次成功，您觉得这8个月这个团队他重点攻克了哪些关键难点？这次成功也取决于上次失败，用我们老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哈。
0: 对，我觉得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件事情啊，在航天系统里面，尤其是现在的商业航天里面是非常非常贴切的。过去呢，我们在讨论航天发射的时候呢，总是想着万无一失，对吧？这个哪一次没有成功，那就是绝对的失败。但是呢，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逻辑啊，也慢慢的在发生一些变化，就是不成功不代表着失败。比如说，就是说去年年底的朱雀三号遥一火箭的就是首飞。啊，首飞，首先它是，你不能说它是失败，因为对于一枚运载火箭来说，最重要的使命，就无论如何，它最重要的使命是要把载荷，就卫星啊、飞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送到它的预定轨道去。首先我们看朱雀三号遥一在首飞的时候，它的载荷有没有精确的入轨？精确入轨了，这是这个火箭它是一个及格的门槛。你要如果其他的，你做的再好， 你没有让他的载荷入轨，他就是不及格的。
1: 就首要任务先得完成哈。
0: 对，然后呢，就是再看他整个的这个回收过程，只差最后一步。
1: 嗯，
0: 而且呢，就大家也看到了当时失败的这个场景啊，就是所谓的回收没有完全成功的这个场景。这个蓝剑呢也是非常大方的把他的这个所谓的打引号了啊失败的这个一幕啊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震撼。震撼的原因呢，就是他虽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一样啊，以最完美的姿态稳稳的落回到这个发射场坪上，但是他只差一步，真的只差一步。就是在你刚才你也提到了，在 3.3 公里的那种那个着陆减速的最后一次点火，这枚火箭几乎是一种完全无动的状态，他居然落在了回收场坪上，离着回收场坪非常非常非常的近啊。
1: 就是位置还是相对准确的，基本上。
0: 它的载入精度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高，这是大家看到了。那么这个没有完全成功的这次回收，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不成功不代表着完全失败呢？就是它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数据。就我们要知道一次航天发射当中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航天工程师来说是最宝贵的。哎，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这枚火箭经历了什么？他在哪一步里面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哪些反应是正确的？哪些反应是不正确的？那么这些通过遥测以及通过对于坠落的这些残骸的分析，我们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实际上，对于朱雀三号遥一的这个发射来说，刚才我们说了它的载荷这个精确入轨了。那这个载荷呢，实际上是一个实验性的载荷。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朱雀三号遥一的发射，包括这次遥二的发射，它既是一次发射，它同时也是一次实验。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跟过去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航天模式是非常不一样的。传统的航天模式呢，实验在地面进行。我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我在厂房里面进行，我一旦把这个火箭立在发射架上把它打出去了，我就不能再做实验了，对吧？这个动静有点太大。但是呢，实际上对于商业航天的逻辑来说，通过这样的实际的测试，我去让火箭真正走一遍流程，它哪怕没有成功，那个获得的这个实验数据也是要远远远远超过在各种实验室里的模拟的情况能够获得的数据。并且它的成本未必比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模拟实验要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逻辑啊，就是说你看我真的实打实的把火箭打出去了，哪怕它就像这个马斯克早年太空探索公司那些炸炸炸的那种情况一样，它就炸了，炸了也是一次实验，这里面能够获得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宝贵的，这些宝贵的实验数据是不是比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成本更低。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出去三号摇一，在回收的时候碰到了一些问题，那么经过了八个多月的这种技术的调整啊，其实都没有八个多月，其实你要按照这个键调整到出厂到进行测试到进行发射，它可能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任务的，就是所谓的归零，就是找出原因，然后对下一发件进行调整，然后把这发件进行测试，然后拉到发射场上去，然后待命，然后发射，这里面其实是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然后就精确的找出了原因，然后在这个第二发件上进行了大量的改进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了这次成功之后啊，包括代证啊，代工，然后那个提出来了一些，就是说跟遥一相比，遥二做出了哪些改进？这里面有一些改进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这个也都是这些只言片语，我们来进行推测啊。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对于着陆点预测的这么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小模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来大胆的预测一下啊，如果是不对的话，以官方发布为准。实际上就是在遥一这种实验的时候，大家第一看到了它的载入精度是非常准，第二就是说因为它的着陆点火没有完全成功，导致了火箭落地的姿态不是大家想象的这种姿态。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你看真的载入精度很准了，对不对？就是离着成功就一步之遥。坏消息是什么呢？坏消息是这样的一个不完全成功的回收有可能会伤及着陆场。你着陆场也是你的财富啊，对不对？也是个实验设施。你万一把着陆场砸坏了怎么办？对不对？这个你就要花时间去再修了，再去修整了。所以说这次的加入的这个模块也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猜测啊，这个模块的功能就是当它载入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问题，回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我预测我的下方的落点是着陆场，我就要提前做一些动作，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2: 就是防患于未然哈，
1: 就是叫亡羊补牢，对不对？吃一堑长一智。你看我们要从这个每次实验当中去吸收很多很多的经验，然后去做出很多很多的改进，这种快速迭代就是商业航天的基本的内在逻辑。碰到问题我就解决问题，我就要快速迭代，我下一发产品赶紧出来，下一发产品如果不成也不是大问题，然后我就继续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这么快速的往前滚动，让它的效率就非常非常的高。我其实是在2024年的9月11号我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目击了蓝箭航天的就是这个朱雀3号当时的垂直起飞垂直回收的实验舰它的发射。
2: 也就两年前。
1: 实验舰呢对，就不到两年前，对不对？就是9月份嘛，2024年的9月份。那个实际上跟现在的朱雀3号的这种完整体相比它差很多，它的一级只装了一台发动机，然后只是在模拟起飞和垂直回收，因为我们也看到垂直回收到最后阶段就只要点燃一台发动机就可以了，它只是来考验它的算法它的姿态，然后呢当时的着陆腿也不是现在看到那种完整的可折叠的状态，它是个固定的着陆腿。
2: 不到两年的时间它就实现了能够以非常优美的姿态这个精准的着陆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回收。
1: 一个商业航天公司它还不是国家队，对不对？做到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我们国家整体的航天能力和工业能力大幅度提升的一个体现嘛。
2: 对，就是在这种商业航天的这种逻辑背景之下，收集数据对症下药的这个情况下，产品迅速迭代，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才能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这次实现了成功。包括其实刚才寿彤老师也说到了到底调整了什么，比如说那个预示落点的安控功能新增了这么一个功能，同时还减少了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目的是为了降低这个系统的复杂度，包括还把这个发动机的推力在这个40%到110%，在这么一个大范围之间能够让它进行一个调节。您再帮我们梳理和总结一下朱雀三号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亮点。
1: 首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核心的关注点放在发动机本身上。那么蓝箭航天呢，从创始伊始就瞄准了目前的就是国际上航天尤其是可重复使用 火箭的这种发动机的趋势的最前沿，就是液氧甲的发动机。未来瞄准未来的商业航天，想让这个火箭能够更低成本的大量的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液氧甲烷显然是一个比液氧煤油更加优秀的一个推进剂组合。但是液氧甲烷呢，其实全球来说，就包括我们国家，过去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没有成熟型号，过去从来没有一个就是液氧甲烷的这种可以拿出来借鉴的东西，对于比如说泵啊、燃烧室啊这些东西的基础的设施啊，包括一些基础材料，影响可能都非常非常大。所以说你要去就是吃个螃蟹，吃一个别人从来没有吃过的螃蟹，你都甚至不知道这个螃蟹好吃不好吃，对不对？这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蓝箭公司从一开始呢就瞄准了这个。那它的好处就是你刚才我说它烧得干净，烧得干净了之后，这个火箭发动机本身它不会因为重复的燃烧、多次的燃烧，尤其是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变推力的燃烧，导致它产生很多的结胶，就是不会产生很多的就是那种积碳，就这些结胶或者积碳，你如果再重复使用的话，你可能需要清理，清理需要时间，需要花精力，然后这个跟对对于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尤其是高频度的可重复使用来说，它就是一个劣势。那液氧甲烷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而且就是液氧甲烷这个推进剂组合，它的成本也相对比较低，从工业的供应上来说，它是比较容易的。并且呢，如果我们还要更长远的去看的话，如果未来我们的火箭不光要从地球上起飞，还要从其他星球起飞的话，去在其他星球上，不管是在火星上还是在这个更遥远的其他星球上去合成甲烷，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未来的外星航天的话，如果我们要去到外星长期驻留的话，那可能用到的最重要的推进组合就是液氧甲烷，其他的各种燃料难度都要大很多很多，
2: 就是这燃料资源很丰富哈，
1: 容易合成。另外呢，您刚才提到了就是不锈钢的舰体，我们也看到了它确实外观上跟传统的那些涂着白色油漆的啊那些传统火箭很不一样，
2: 是
1: 包括跟109也很不一样，因为传统的这些火箭采用的大部分的原料材料呢都是铝合金，铝合金呢是一个航天航空领域里面就是使用非常广泛的这么一种材料。我们在家里面其实也常用，对不对？就很多，你比如说窗户呀，铝合金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很轻，在相同的强度条件下面，它比如说过去的钢结构的啊那些以铁为基础的那些合金材料都要轻很多。这也是当年航天航空为什么广泛的采用铝合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轻啊。但是呢，它除了轻之外呢，

0: 它有一个劣势，这个劣势呢就是不抗高温。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它跟传统的一次性火箭相比，它有一个很大的技术难点，就是这个火箭啊，它要从很高的地方再掉回来，对不对？它要再回到地面上来，它这个要经过大气层的剧烈摩擦，以及经过让要故意让这个空气和它发生和箭体发生摩擦，让它减速。这个摩擦的过程呢，会产生大量的热，这个热啊，有可能就达到了铝合金材料的结构的上限，就是它已经影响到了这个铝合金的这个强度了。所以说，如果你使用铝合金作为可重复使用的这种航天器的这种结构材料的话，你就要考虑，哎，说这个里面在回收的时候，哪些地方的温度可能会超过铝合金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结构强度的这种转折点，就是它已经太高了，你在这些地方就需要做防热处理，你专门给它贴一些什么防热的材料啊什么的，你看它就增加了整个舰体的设计难度，对整个舰体的这种复杂程度呢也就大幅度的提升了，但是不锈钢都红了，非常非常烫了，它都不会坏，它的结构强度仍然非常高，这是选择不锈钢的作为这种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结构材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就是过去的大家老觉得说，哎呀，那个不锈钢它比铝合金要重啊，密度大呀，对不对？但实际上呢，通过结构的设计不会重哪儿去。原来铝合金做一个结构材料，可能需要比如说一厘米厚，因为不锈钢它本身就强度比较大，我们可能只需要3毫米、4毫米，哎就可以了。所以说，其实综合算下来呢，它结构的重量也不会有什么大幅度提升。另外呢，它的成本也是因为就是不锈钢的这种工业化的能力也非常非常强，在你可以很容易的采购到各种各样标号的不锈钢，也不需要去专门去生产什么航天级的不锈钢，它用的材料可能就跟你家里的保温杯啊，或者是蒸锅呀，用的不锈钢材料是一样的。所以说它其实成本也会降低，这是不锈钢，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以不锈钢为舰体结构材料的火箭。这也是你看它是瞄准了最前沿嘛。刚才你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火箭的发动机它除了要有劲儿之外，它还要变推力。回收是一个在高速状态下让一个车停到你车位里的过程。
1: 做减速。对。
0: 所以你看大家说停车入库为什么比从车库里开出去要难呢，对不对？我们从车库里开出去往往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我就把车开出去，这个可能你如果大家开过车啊，难度如果是5的话，同样的车同样的车位你开回去难度可能要乘2乘3。因为你最终要让这个车以一个可控的姿态精确调整位置，然后让它稳稳的停止下来。和这个火箭回收是一样的，你看这个火箭不管是有各种方式回收，它都要稳稳的让这个最后的速度高度变成零，它要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考验什么？考验这个司机油门的控制能力，这是所谓的变推力。变推力呢，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于火箭发动机来说，不同的所谓的推力的时候的工作状况是不一样的。你看，不同的工作状况下面，它要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的泵用何种的速度、何种的压力，把推进剂和这个氧化剂挤到我的推力室里面去，然后在里面燃烧，怎么去保证这种燃烧的状态。你看这次它的这个就是朱雀3号的这个它的主发动机是一个从 40% 到 110% 的一个深度变推力的一个发动机，它可以让这个火箭的工作状态从 40% 一直到 110% 之间进行这种连续的调整。对，这个呢就保证了这个火箭在回收的时候，在不同状态下面，这发动机始终都有一个合适的工作状态，让它完美的、顺利的、顺滑的去完成这个可回收的这个动作，因为这个动作还是挺复杂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

0: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2: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5: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

0: 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 17.6%。 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 18.5 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一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7: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

0: 湾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6: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6: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离黑床有这么点，把黑床就埋了。
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6: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8: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9: 最早开始，
7: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0: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1: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7: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受其影响，未来3天，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受西风槽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

0: 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八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于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们常说在生活当中呢，请拥抱那些所有的不确定。那么如何去拥抱当下的不确定啊？我觉得第一步可以做到观察，就是不要轻易的下结论。然后第二点呢，付出等待，不要着急，要变得有耐心和耐性。最后要坚守自己的基本立场，不要随波逐流。这段话和你共勉，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讲述来自天津的玉器天珠藏家魏玉琪的故事。那么在魏教授心中，这西藏天珠的价值应该是什么样呢？带天珠有什么忌讳呢？咱们呀，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4: 纵观天珠市场，明显出现的问题是真伪天珠与新旧天珠混淆，甚至非天珠之物作为奇效的医疗保健配饰也混迹其中，天珠的价位存在着天壤之别。某些网站对一些至纯天珠标价数万元、几十万元，甚至超过百万元以上。由于天珠专卖与拍卖行情并无先例可循，天珠真伪之鉴定并无准确可操作性的规范标准，故而难以归纳出相应的标准。魏教授认为可以参照以下五个原则定价。第一，至纯天珠应高于中天珠或天珠族类中的各式天珠之价位。所谓至纯天珠，魏教授说，至纯天珠有六个考量标准。第一，严格符合天珠纹饰之神形兼备的要求。第二，图文线条清晰，眼纹规范，黑白两色界限自然，对比强烈。第三，天珠纹饰之眼纹或图形纹皆以相反交错而对称成形。第四，黑玛瑙材质之天珠应有风化纹显现，红玉髓材质的天珠色彩鲜明，大多呈红黑相间色，二者珠端内口处可见乳白色口洞，即为真品。第五，要完整无损，包浆完美者。第六，非线纹及各种色珠者。那么这是至纯天珠。第二，多数眼纹天珠应高于少数眼纹天珠，奇数眼纹天珠应高于偶数眼纹天珠，佛眼天珠应高于普通眼纹天珠之价位。第三，双杠或称双线天珠应高于单杠或称单线天珠之价位。第四，宗教纹饰天珠应高于吉祥纹饰天珠之价位。第五，法界天珠应高于吉祥纹饰天珠价位。魏教授强调，以上所归纳的价位依据仅仅是总体的原则，具体到天珠定价还要根据品相、包浆及新旧等条件综合评定，方为客观或相对合理。天珠作为配饰时，不管其纹饰如何，眼纹多寡，皆可统称为饰品天珠。一般多将大小天珠组合连结成串，以丝绳为系，制成颈链、胸链、手链等。近年来，以饰品天珠为代表的藏饰受到人们的喜爱，原因是多方面的。天珠所包含的吉祥寓意以及蕴藏的神秘力量，藏饰所独有的异域风情以及与众不同的个性魅力，成为期望好运福报和追求张扬个性人们的共同需求。天珠配饰通常包括一颗主珠，配以蜜蜡、绿松石、水晶、藏银或片线珠、药师珠等小型天珠组合。串联时要注意色泽的搭配、纹饰的配合。魏玉琪教授强调，某些天珠宣传品或书籍也曾提到天珠可做腰链、足链佩戴。他通过与藏民交流了解到，以藏民对待天珠的神圣态度，此种配饰方式欠妥当，应尽量避免。 另外，天珠戒指与手机链的出现是近年来饰品天珠应用的发展，扩大了天珠不离其身的佩戴法。一般提倡天珠不可随意外借或任人触摸，应相对保持洁净，如若发生意外，天珠破损时应

0: 及时更换适当的天珠佩戴。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1: 哎，
2: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天津有收藏玉器天珠的藏家魏玉琪，也有收藏书画古砚的藏家啊，这张用秀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在他所写的很多文章和著作当中啊，写了很多他打眼的经历。我想听听这些呢，也是对于收藏爱好者有益的一种提醒。咱们呀，一起来听张用秀收藏打眼的故事，叫上了老板娘的当。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张用秀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购藏文玩的若干误区，其中有盲目听从卖家编造的谎言，相信器物的款式和铭文，越脏越证明东西旧，这三条本来是让别人引以为戒的，没成想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张用秀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怎么回事呢？这个错误错在了购买宝文斋的一方成泥宴上。要说古玩城里的宝文斋，那可真是来头不小。据说这老板原来是在某局供职的处级干部，平日里收罗了一大批古董字画，退休以后闲着没事戳起了古玩店。如此一来，他先前弄到的那些个号称藏宝于民的宝物变成了他的货源，摆在店里全都派上了用场。不过行里人心里都明白，他的东西大都不上档次，而且珍品赝品鱼龙混杂，珍品也无非是超年份的陶罐子，清末民初的粗路货。可是有那么一天，在他的那堆旧杂货物中，突然有一方看似颇有古旧之气的成泥砚闪亮登场，令张用秀心头一震。这方砚长约16厘米，最宽的地方13厘米，呈中形，砚背印有徐氏小篆洋文图章，外表有黑墨沁入的痕迹。
2: 咱们下半集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讲述来自天津的玉器天珠藏家魏玉琪的故事。咱们呀，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3: 张用秀一改以往不屑一顾的神态，想与老板砍价，可那天老板不在，由老板娘主事。老板娘快人快语，啊，这件东西是老东西，拿给鉴定家周老断过，周老说最晚也是民国的，您要想要啊，给250吧。250是不是贵了点啊？给150吧。那可不行，这东西已经有人给了280了，我不愿意给他，他是个贩子，他虽说有钱吧，但东西是我的，我要这东西得找个懂行的主。您要喜欢呢好说，这样吧，我200元进的，您怎么也不能叫我赔了啊，给220吧。张用秀没有立刻给老板娘钱，只是说了一声再说吧，便匆匆地离去了。然而张用秀并不是不想要，只是手头没带那么多钱。张用秀心想啊，既然老板娘说周老都看过，一准不会有错。再从燕贝徐氏图章来分析，即便不是民国的，也是50-60年代私人手工作坊的制品，而且表面又黑又旧，不像是新东西。几天以后，张用秀再次赶到了宝文斋，点出220，正带一手钱一手货的时候，老板娘翻车了。我没说卖220，更没说200进的，您要想要啊，少300绝对不卖。嚯，才几天的功夫就涨了80，着实让人气愤。但张用秀又不想失去那已经被自己断为是旧物的成泥砚，只能忍气吞声，又补交了80元。绰号砚迷的孙先生听说张用秀买回了一方成泥砚，打电话来想听听那方砚的形状和购买过程。张用秀简单地跟他说了说那砚的模样款式，并且坦率地讲出了自己对他的判断。放下电话半个小时以后，就听得蹦蹦蹦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这位见多识广的孙先生来了。孙先生坐

0: 锁定，张永秀取出了那方成泥砚给他看。他叹了一口气，说这方砚是新仿的，那表面的黑是故意做的旧。又问张永秀多少钱买的，张永秀如实告诉他。这位孙先生呢，还安慰张永秀，哎，亏了没花太多的钱，没上太大的当。其实有关成泥砚的知识，张永秀知道的也不少。成泥砚是以过滤的细泥为材料制作而成的研磨的器具，属陶砚一类。其制作方法借助于古代制作砖瓦陶器之工艺，把泥土经过澄滤去粗渣沉淀以后，加一些坚固剂，经制坯煅烧制成。由于土质和烧炼时所掌握的火候不同，成泥砚有鳝鱼黄、玫瑰紫等等不同的名目。其质坚硬耐磨，易于发墨，不损笔毫，不耗磨，能与石砚相匹敌。成泥砚制作于唐而兴于宋，唐时国州为成泥砚著名的产地。宋时制砚技艺已经总结整理出一套制作方法，制作区域也日渐扩大，除国州、象州外，山西的绛县、山东的潭构镇、河北的滹沱河等等地方均有制作。那位说了，既然张永秀了解成泥砚，那为什么还打眼了呢？张永秀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马虎、浮躁，而且轻信了。仔仔细细的看，张永秀的那方成泥砚至少存在三个疑点。其一，成泥古砚细而不合，坚而不燥，砚中珍品则一池之水精寻不合，一挖之木盛暑不干。而张永秀买的这方成泥砚呢，质地糠，声音温，损笔不堪，滴上一滴水不久即被吸干，难为士林珍重。其二，以成泥砚制作的年代而言，唐宋已降，明代成泥砚虽佳，为制作较少，清代成泥砚亦有制作，以后渐少。直到1983年以来，山西五台县等地才开始恢复生产。而张永秀的这方成泥砚则以徐氏图章造成了手工作坊制作之争，使得张永秀产生了错觉，误将新制当了旧制。实际上，民国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成泥砚的制作基本上还是空白的，怎么会冒出这种带有图章款的中型砚呢？其三，古旧成泥砚不但质坚如石，而且因为长期的使用经人摩挲，表面光亮，内蕴深沉。而张永秀的这方成泥砚呢，砚面粗糙，只是器表沾染一些黑色，看不到一点真气自有的包浆和灵气。至于老板娘的话，就更不可轻信了。倒腾古玩的贩子为推销赝品说假话编故事，这些个伎俩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家常便饭了。而你一旦信以为真，他又故意拿捏你，以便在你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这种事儿防不胜防。即便在古玩行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个时候张永秀又想起了老板娘说的那句话，拿给鉴定家周老断过这一类的话。那周老与张永秀不正是至交吗？张永秀急忙把这方砚送到了周老的府上。
1: 这是假的，我根本没看过，那老板娘我也不认识，那完全是他编造的谎言，你上当了。
0: 周老的话一针见血，掷地有声。从此以后，那中型砚便成了张永秀辨别真假的一面警钟。

0: 那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的浪漫啊特别俗气，一张照片、一顿饭、一首歌就可以完全满足下来。甜蜜的话讲多了会变平凡，但是如果你讲一句明天见，那么我此刻便开始绽放快乐。大家好，我是明天会想见到你。

0: 老公，记得给我买生日礼物哦。
1: 啊？那你要买啥呀？
0: 我需要啥你就买啥呗。果不其然，生日当天他让我很惊喜很意外。
1: 当当当当，最近的科技啊，甩脂机。今天下班回家呀，刚进家门口就听见孩子认错的声音，我当时都没理会，因为每天啊我们家都会发生我老婆教育孩子的事儿，已经司空见惯了。我走进客厅的时候，我突然闻到一股鸡肉的香味儿，原来呀厨房里炖了一只鸡。我二话没说，我拿起碗筷我就盛了一碗鸡汤，然后呢就大口大口给喝完了。这时候啊，我发现我老婆孩子教育孩子，
0: 你说你啊，教育听不听话。
1: 哎呀，行了行了啊，意思意思得了呗，怎么还没了了呢？你再说了，孩子犯错那应该是说服教育，不能动手啊，你得让孩子从根上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然后加以改正。
0: 太气了，气得我觉得不动手不行。
1: 那孩子到底犯啥错了呀，到了这个地步了，
0: 好不容易炖了一锅鸡汤，他把他的袜子放进去了，你说该不该打？
1: 老婆你过去歇会儿吧，啊，这种事儿我最在行，还是我来吧。
0: 我去采访遇到个大爷，我就说，哎，大爷您是个卖水泥的，找个大妈这么漂亮哈，说说您和大妈当年的故事吧。
1: 哎，我也不知道你大妈是咋看上我的，那年是我刚卖完水泥，我路过一家黄金首饰店，我看看热闹呗。你大妈当时在里边当销售员呢，
0: 啊，
1: 我就习惯性问了一句，这玩意儿多少钱一吨呢？后来她非要跟我结婚。昨天我在我们家楼下饭馆吃饭，我看着一个穿着朴素的老大妈在那啃馒头吃那个咸菜呀，我当时于心不忍呐，点了一份大盘鸡，我先把账给结了，然后我坐在大妈对面，从她塑料袋里啊拿起馒头我就吃，然后我就说，大妈呀，今天咱俩换着吃。
0: 小伙子你可真好心啊。
1: 哎，大妈你光吃馒头不营养。
0: 嗨，前些日子大鱼大肉吃腻了，我就买了2块钱馒头蹭这儿的咸菜来了。
1: 正当我感慨人好面子的时候，店老板过来上菜了，对那大妈说，
0: 刘大妈，哎呀，难得您过来一趟，那这是这个月的房租给您。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都说女人善变，但是我觉得吧，善变这个词儿啊跟性别没有关系，你以为男生不善变吗？对不对？女生们你们发言的机会来咯，不说别的，就说这男孩子恋爱前后发生那些变化有多大多惊人，你们听听就知道了。来吧，麻烦声调查局开始咯，搬好小板凳来听听他的真实故事吧。
3: 我自己变化不是太大，因为我谈的都2、3个星期就没了。
4: 主要变化在态度上面，追我的时候态度，发消息或者什么的时候，他要是有事忙的话也会给我打个电话呀，或者说一句，然后在之后立马给我打回来，或者是我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就直接过来找我，不管多远。去玩的时候，我之前就说很想玩这些东西。当时的话，有我想玩的，有他想玩的。当时他又很纠结，就感觉好像是你不是把我放在第一位。
5: 他可能有点作吧，这话说的。
6: 他在追你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女神级别的，他会把你捧得很高。在追我的时候就特别的殷勤，他的全世界都围绕着你。就每天你不给他发信息的时候吧，他就会特别的黏你。你就不搭理他，他就会觉得你已经不要他了。然后知道你了之后，他就会说我在忙，我今天有那个事儿，我没时间和你出来。我在忙的时候，他就说那你忙去吧，跨度特别大，真的很难受。你明明是你来追的我，然后到现在了，就是觉得，是这样吧，没有必要把他太当回事儿了。
7: 恋爱前可能耐心比较足，恋爱后不太像以前一样有耐心了。就比如我要喝水都帮我倒好呀，在一起睡觉，然后还要枕着他胳膊睡呀。

0: 现在都是各睡各，然后也不会管我怎么样怎么样。他会觉得我要求太多，他会觉得每个节日都要花心思去送不同的礼物，太累了。以前可能吵架是我生气了，不会很久然后就过来哄我，现在就是经常跟我冷战好几天。道歉的话也是很敷衍，好好好，我错了，我下次不这样行了吧，每一句后面到家就行了吧，得到的就不怎么珍惜了。
1: 会变很多，刚开始表现出还喜欢你的样子，因为我跟他就是有抖音互相关注，刷抖音的时候发现他有在那种发一些伤感的视频嘛，在底下评论关于他前女友的那些，然后我去问他，然后他就说放不下以前，但是他说他以后不会这样了，但是还是被我发现过，就是一而再再而三那样。他跟我在一起之前是跟他前女友刚分没多久，好像还是挺喜欢他前女友的，就是想跟我试一试，就是讲了讲他，然后他就发火了，说不能谈就算了，非要搞成这样，就直接把我删掉了，分手也没说。
2: 对于女生之前呢，肯定是把自己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嘛，不然就是说你不足够优秀，你怎么会吸引到女孩子喜欢你呢？追到手之后呢，也不能说是态度转变，是因为追到手之后在一起生活嘛，可能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的会暴露出来。一周年的时候呢，因为买了一大捧玫瑰花，想让人家送到家里的，结果还直接给送到我手上了，就一个人捧着一大捧花在路上走回去的，当时觉得还蛮尴尬的。但是他看到了我的那一瞬间，我那一下就觉得也没什么，挺好的。像之后呢，毕竟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新鲜感。其实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才是爱情，轰轰烈烈的那个只是喜欢。他可能就觉得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了，你看看你之前再看看你现在。这种时候吧，说实话头疼也是头疼的，但是怎么讲呢，自己的女朋友嘛，怎么样都要哄好。
0: 他没有怎么转变，他现在还是从我原来像小孩子一样。我们是网恋的，也熬过异地恋，他就在外面然后去当兵去了，后来当了两年，他为了我退伍回来了。本来他可以留在部队里面，可以转正的，生活上很多事情他都很包容我。我脾气性格真的不好，比如说我跟我朋友吵架就会迁怒到他，我的那些语气就会不好。在我的印象当中，他跟我吵架很少，也从来没给我发过。他会宠我，就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都会去支持我。我们说好了，等我工作稳定了过后，或者是明年就会结婚。
3: 我对他最多的也就是愧疚，
4: 就他当兵走了两年嘛，就我一个人在这边，加上我读大学还没在我身边陪我，多半的就是网络上。再说了，只要如果我回去工作的话，他就在那边买房安家，在那边找工作跟我一起。吵架离婚的特别多，特别害怕。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能开心啊，幸福啊，日子过得走就得。杨哥，谢谢你。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一般啊，这领导和长辈发来的信息我都秒回，原因很简单呢，怕不秒回对方弹语音过来，语音再不回电话就过来了。大家好，我是把语音电话扼杀在消息初期的酸辣椒正好。
1: 跟各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啊，那就是东西不见的时候要说什么呢？对，你要说我不找了啊，这是和东西进行一场心理战，不找他了，没过多久他就能自己出现。哎，这是一种玄妙的自然现象。大家好，我是心理学大师超电教秦瑞。哎，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啊，真的好让我震惊。
2: 怎么震惊？
1: 他们夸人啊，特别有水平。你说形容人家背部特别雪白，
2: 怎么形容？
1: 他说这么白的背，不拔个火罐可惜了。后来我听人家形容人家腿特别长，
2: 怎么长？
1: 这长腿不蹬三轮可惜了啊。还有人形容人家长得好看，
2: 怎么好看？
1: 这么好看的小姐姐摔一跤估计要哭好几天吧。那天我还听得更吓人，有个人跟我说，
2: 哇哦，你的头型长得真好，好圆哦，不掉点头发可惜了
1: 啊。
2: 哎，这夸奖也太吓人了。这个事儿还是我们领导好
1: 啊，
2: 每次啊给予我们员工合情合理的夸奖和鼓励。
1: 说对了，
2: 哎，
1: 我就深深为有这样一个领导感到骄傲和
2: 自豪。那可不，
1: 你看今儿早上我一来走到自己座位上，发现有5张100块人民币，
2: 哟，
1: 下边多张纸条，写着温暖的两个字：
2: 加油。
1: 落款就是我们领导的名字，
2: 多好的领导！
1: 我感动的眼泪啪啪往下掉，想不到领导这么有心。我那一上午啊，特别有干劲儿。我心想，可能是前两天我加班被领导看见，领导特别的感动吧。
2: 嗯，
1: 反正后来我接到领导电话，可对面他劈头盖脸把我臭骂一顿。
2: 你怎么回事啊？啊，我早上让你给我车去加油。怎么没加呢？还
1: 啊？其实吧，话又说回来，跟公司领导打交道得有方法。
2: 那当然，
1: 你懂得察言观色。比如说，你跟上司汇报工作，上司低着头玩着笔，腿在晃，眼神涣散。请问这个时候你要懂，上司心里想的是？
2: 你在说些啥呀？赶紧闭嘴吧。
1: 对。如果你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上司猛然摁住手里的笔，腿停止了晃动，目光凝聚，意思是
2: 老板对我的话感兴趣了，让我继续说这事。
1: 不，这是他终于想好待会儿吃什么了，决定散会了就去找人一起吃。
2: 算了算了，我不需要别人肯定。
1: 对啊，人最重要的是自我肯定，别老想着让别人来夸奖你。你应该懂得自我发现啊，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发现自己的才华才能。
2: 那我这样问你个问题吧。
1: 嗯，你说。
2: 如何发现自己的才华？到底是什么？在哪儿？
1: 啊，你这个问题就问对人了。我对这个事儿很有研究啊，我就发现，当你觉得为什么别人连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做不到呢？
2: 嗯，
1: 的时候，那么这个简单的事儿就是你的才能所在。
2: 哦，别人简单的事儿做不到，就是我的才能。
1: 对，
2: 那熬夜那就是我的才能所在。真的，我跟你说啊，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我妈都说了。
1: 你呀、啊，就充话费送的。
2: 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
1: 啊，
2: 不然我为什么天天就抱着手机玩呢？因为手机里边有电话卡呀。
1: 啊，
2: 电话卡我是充话费送的，那是家人的味道。
1: 哎，行了，你顺杆爬了你。说到这儿啊，我要告诉你，我真的想说，天底下的妈妈呀，
2: 嗯，
1: 有时候真的
2: 非常的
1: 一言难尽。那天我只是跟我妈说了一句，我说妈呀，中午的菜有点咸。你猜怎么着？
2: 他怎么着？
1: 他要送我去参加变形计。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类型的妈。我妈在做饭的时候，
1: 啊，
2: 我在旁边说，
1: 啊，
2: 妈少放点醋啊。我妈反而特意放了一大勺，还说，
1: 你这么胖，就是因为不吃醋。
2: 还有，我因为周末在家休息嘛，好不容易玩一会儿电脑， 我妈说要送我去戒网瘾学校。哎，我都30多了，我还去戒网瘾学校。
1: 跟你说，有一次过年回家，我妈呀带我去搓澡，然后天特别冷，还刮着大风。我妈走着走着，突然就特别生气，就朝我吼：“
2: 都怪你！你回来之前那天一点都不冷，你看你回来这几天，这个天变得冷死了。你咋这么烦人呢？赶快给我走！”
1: 我一天就回来一次啊，妈。
2: 看来女人啊，真的受不了半点委屈。
1: 你说的没错。

0: 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现在家长鸡娃的要求啊，简简单单只有两条。第一条，
5: 我能做到的，儿子你也应该能做到。
4: 第二条，
5: 我要是做不到的，儿子希望你也能做到。
4: 八加十六等于几呀？
1: 小明着急地摆弄着手指和脚趾，比划了半天不够用，爸爸着急了。
4: 你不会用脑的吗？
6: 爸爸，脑子也只有一个，加起来还是不够，要不把你的脑子跟我的脑子加一下吧。
4: 最孤独的事儿不是一个人去吃火锅，而是一个人去火锅店，阿姨却什么都不让我点。去吃火锅写好了菜单，阿姨挨着挨着把我点的菜都擦了，然后说，
5: 你提不掉这么多，你就一个人。
4: 等我好不容易上菜开始吃饭了，阿姨一直跟我聊天。
5: 小伙子，你是不是失恋了呀？啊，一个人跑到火锅店来吃火锅，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跟阿姨说啦，阿姨是过来人，看你的样子还是挺不错的哈。
4: 整个火锅店热热闹闹，吵起把火，整个店里只有我那桌是一个人，火锅热气扑在我脸上，阿姨一直在我旁边絮絮叨叨，老板最后还给我打了折。过了很久，我后来又去了几次，碰上那阿姨只是笑笑，其实很想对她说，阿姨啊，我没失恋，我还没来得及失恋呢。
5: 难怪没人恋，那么能吃谁恋你喽？好吃点，还有女孩子喜欢你。
7: 一个人吃饭都不敢去上厕所，生怕出来服务员把我桌子上的吃的给收了。
4: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歇后语也应该与时俱进了，比如说骑驴看唱本，嘿，走着瞧，就应该改改。哎，
1: 改成啥样呢？
4: 骑车刷视频，走着瞧。
8: 骑车怎么可以玩手机呢？注意交通法规。

0: 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县第十五届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8月27日，玉山县第十五届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主任于红雷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要求，按照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的部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法治玉山建设再上新台阶。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副主任詹长远出席。县领导林本义、韩庆云、陈志华、吴成才、周翔、汪美玉、杨建伟、宁建华、陈风华、李国志、吴宗辉等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了十五届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精神，五届市委全面依法制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精神，传达了中共江西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县法治政府建设责任清单的通知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相关文件，听取了部分乡镇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的现场述法，与会人员对述法进行了评议。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推进全面依法制县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各级各部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作用，扎实推进依法制县各项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以系统观念谋划法治建设，强化理论武装，强化顶层设计，强化法治改革，要坚持以全局思维统筹法治实践，在执法上注重统一规范，在司法上坚守公正底线，在守法上强化全民自觉，要坚持以人民立场彰显法治效能，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从法治层面研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要坚持以责任导向践行法治初心，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压实各级责任，建强工作队伍，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以坚定的决心、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力开创全面依法制县工作新局面，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玉山县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召开。8月27日，玉山县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全省、全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县委书记于红雷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要求以及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的部署，精准发力，接续奋斗，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渐行渐效，走深走实。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主持会议，县领导汪源、林本义、陈志华、吴成才、周翔、杨时胜、杨建伟、宁建华、姜伟、于翔宇、罗永松、吴宗辉等出席。会议指出，全县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牢政治责任，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使命担当，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会议要求要锚定三大转变，做到四个不摘，深刻认识常态化帮扶重大意义，从特定群体精准覆盖向全体农村动态普惠的转变，从基础兜底保障生存向多维赋能促进发展的转变，从防止反贫守住底线向全面振兴迈向共富的转变，真正做到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切实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会议要求要聚焦五个方面，推深做实常态化帮扶重点任务。 抓实动态监测，抓强特色产业，抓好稳岗就业，抓牢兜底保障，抓严问题整改，用好产业就业帮扶，持续优化特色产业布局，健全紧密型联农带农机制，坚持精准施策，疏通各个关键环节，确保常态化帮扶扎实推进，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强化四大保障，坚决推动常态化帮扶落地见效，以更硬的作风、更严的责任、更强的队伍、更实的督导狠抓落实，以强烈的责任担当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县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地见效，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做出不懈努力。玉山县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8月27日，玉山县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通过科普宣传、现场快检等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群众食品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设置宣传展台，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资料，讲解食品选购、网络订餐、防范野生蘑菇中毒等知识，向食品经营从业者倡导以德为先、守法经营，积极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的食安共治氛围。你送我检便民快检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大家带上刚采购的蔬菜、瓜果、鲜肉送检，检测人员操作便携式设备开展农药残留检测，登记、取样、检测全流程公开，仅6分钟便可出具检测结果。平时买菜最担心农残问题，家门口就能免费检测，结果出得很

0: 让人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市民周阿姨说道，据了解，我县常态化推进你点我检你送我检工作，县市监局一楼沿街设立便民检测点，每周一三五上午8:30至11:30接受市民送检，同时每月深入农贸市场商超开展流动抽检，让监管更加透明接地气。我们通过现场快检把抽象的食品安全转化为直观的检测结果，既做好科普宣传，也实实在在打消群众消费顾虑，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县市监局食品生产流通股股长朱荣月告诉记者，宣传周期间，我县将围绕食用农产品、网络餐饮、农村肉制品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五禁宣传活动。在加大执法整治力度的同时，各部门将密切协同，把科普宣传、隐患排查融入日常监管之中，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不断完善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全力守护全县人民舌尖上的安全。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就位，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陈飞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张帆。请到我们的影评人和测评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火得不得了的这部电影啊！当然，可能火得不得了的不止这一部啊，《龙餐馆》也很火。今天我们说的是诺兰这部新片，根据荷马史诗改编的最新的这部《奥德赛》，在全球上映之后，我看最近这个票房啊，真的是，当然我说全球范围内。

0: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电影学者周周老师，欢迎您。
1: 你好，张帆。
0: 我们来欢迎一下另外一位嘉宾，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说到奥德赛这部啊，我们说技术指标的时候一定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的，这是我们的电影测评人啊，他非常谦虚，他说自己是电影爱好者。我们来欢迎一下测评人曹健老师，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很有幸今天在直播间和二位啊面对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诺兰的最新大片。关于这部电影呢，我刚才说他的关注度很高，这也是好像每次他有这个新作的时候啊，那必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一种舆论的这个焦点。
1: 嗯嗯，我看他说诺兰本身就是 IP。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而且他你看他这次来华这个宣传的时候，来中国以后呢，刚好那天是他生日。
2: 对，
0: 哎，太巧了，他跟中国影迷还是很有缘分的。这次这个奥德赛，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拍摄啊，有很大难度，因为据说这个指标当中，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介绍，说它是 IMAX 全程采用 IMAX 摄影机拍摄的影片，而且它是以 IMAX 70毫米胶片拍摄。这样，我们先让曹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一般说 IMAX 的时候，我原来有一种特别错误的认识啊，就是一个惯有的一个刻板印象是 IMAX 不都是 IMAX 拍摄的吗？怎么叫 IMAX 全程？好像又是第一次。
2: 嗯
1: 嗯，
0: 是真的吗？
2: 是的，是这样啊。IMAX 其实最早的只有 IMAX 胶片，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70毫米这个。后来 IMAX 为了普及和一些数字影像的其他的摄像机，又签了一个协议，就是你加入我这个协议的，我也管你这个数字摄影机叫 IMAX 认证的数字摄影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片说我们用 IMAX 摄影机拍，其实用的都是数字 IMAX。摄影机拍，但是 IMAX 最原汁原味、清晰度最高的，那肯定是胶片 IMAX 摄影机，能拍70毫米胶片的。
0: 嗯嗯，这个70毫米意味着什么呢？
2: 意味着它的影像的清晰度、它的质感、它的对比度非常大，远超我们目前看到的所有影像的拍出来的画面。
0: 我们用一个就是通俗的话来讲，它是最好的。
2: 它是最好的，
0: 最好的，
2: 而且是翻倍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电影可能也就 4K
0: 啊
2: 顶的，这个 IMAX 如果纯的给它扫过来的话，当然不能那么举例啊，它是一个模拟的显示设的
0: 啊，
2: 它应该是能达到 18K 左右。
0: 哇，这个数字已经超出我的常识了。
2: 对，
0: 我记得前两年吧，就这两年好像说到这个 8K 的时候，已经是我们觉得哎呦太好了，太高的这个清晰度了。您提到 18K。
2: 对，
0: 我们说到这个 IMAX 70毫米拍摄，诺兰这个名字好像和 IMAX 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经常会听说他这个人特执着啊，就是有人说他特固执啊，因为这就是 IMAX 拍。那这次又用了一个好像是叫全程用70毫米的 IMAX 胶片拍摄，以前他诺兰的作品没有过吗？
2: 没有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商业电影都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0: 哦，
2: 任何也没有，就是以前这个 IMAX 啊，其实它设计的时候只能拍，最后剪成之后只能是放40分钟以上的。然后逐渐 IMAX 想更多的接触商业院线，才发明了一个 DMR 技术，能把一些别的拍的然后打印到这个70毫米胶片上，才能放一个长片。
0: 嗯，
2: 但实际上如果真的原汁原味的用胶片 IMAX 拍的话，这个造价非常昂贵，而且好像全世界能拍的 IMAX 胶片的这个摄影机也非常少，就那么几台，不超过五台。
0: 就是这个本身这个设备也有限。
2: 对
0: 啊，而且我们老看这两天有一些这个幕后的解密啊，说这 IMAX 这个机器来拍啊，它以前没法拍这个亲密的对话呀、说这个它的噪音太大，是吧？啊，我看那个片子里介绍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说，哦，原来一个机器会影响到片场两个人对话。
2: 对，
0: 这次是据说是专门给设计了一个罩子，
2: 对，隔音罩啊。但是这隔音罩巨大无比，如果咱们热爱电影人一定看到它的花絮，那个大到已经能挡到另外一个给他搭戏的人的那个身子了，所以他这次诺兰也发明了一个在机子前面加了一个反光的那个玻璃，镜子，就是你在演戏的时候，通过那个镜子还能看到跟你搭戏的人的反应，否则机器会挡住那个人。
0: 就是我跟曹老师如果是这个演对手戏的演员，我们发现这个 IMAX 机器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俩已经看不见对方了。
2: 是的，
0: 需要周周老师这面镜子反射一下，然后才能够看到，是这意思。
2: 是这样。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有好多话题啊！在这次奥德赛上映之后，我们才发现哦，慢慢给你解密，慢慢给你说这个 IMAX 到底怎么回事，片场怎么样，好多好多故事。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慢慢来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0: 题就出现了，刚才说 IMAX， 然后呢这次又是70毫米胶片拍摄，问问二位，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厅来看这部电影的？我问这个问题之前，因为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大家的反馈，说这回啊是占领了 IMAX 厅，就是这个奥德赛是占领了 IMAX 厅，但是呢这个普通厅啊好像人都很少，发现了这个特点。周老师在哪看的？
1: 我是在 IMAX 厅，然后我也是发现好像 IMAX 厅的这个观影的这个，我去买票的时候去点嘛，然后就普通厅就会买票的人很少，然后 IMAX 厅好像买票的人都会很多，
0: 对。
1: 大家好像都是会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技术规格去看这部电影，
0: 对，这个曹老师是在哪儿？
2: 我是非常有幸有一个朋友，他正好在沈阳那边度假，他抢到了这个 IMAX 厅点映的那个沈阳辽宁科技馆全国最大的胶片 IMAX 那个数字 IMAX 厅，我去那儿看的，
0: 您的第一场是在那儿？
2: 这是我第一刷是在那儿，然后我又刷了一遍 Cinity 的 LED 的那个，
0: 哎呦，
1: 哎，这样就可以对比一下了。
2: 对，
0: 这争议点出现了啊！因为我之前我也做过一些小小的功课啊，因为有人跟我说 Cinity 不要去看，直接有人跟我说这么回答，
1: 是有第一手的这个资料。
0: 我们一会儿听一听啊，听一听这个 Cinity 厅到底值不值得这次看奥德赛？因为每到这个大片来的时候，我记得阿凡达来的时候，包括最早啊，当然这个不同啊，我们说双子杀手也好，说那个比利林恩也好，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1: 对。
0: 但是像阿凡达这样大片来的时候，就引发很多的讨论，就是到底是不同这个制式的一些厅，哪个厅是最好的？然后当时就有很多的意见说 Cinity 厅的好处在哪儿，这个 IMAX 的好处在哪儿。
1: 比利林恩那个是高帧率。
0: 高帧率。
2: 对，
0: 那个不一样。
1: 高帧率的那个不一样。
0: 所以这次这个不一样的就是，我真的是请教了，我心目当中觉得人家是说了这个要叫这个有权威性的这个老师啊，我说到底 IMAX 还是这个 Cinity 是不是都能选？斩钉截铁的回答，肯定是 IMAX。这个到底是哪个厅会更好一点？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除了我们聊这部电影之外，也会把更多的这样的观影信息来带给大家。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们也澄清一下，有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啊、谣言啊，是不是也能够从二位这里得到更多的一些解释啊？这样，我们刚才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刚才一直在提IMAX 厅，我也知道这一次说全国，我们这样吧，放眼全世界啊。我听说啊，曹老师说这个关于技术这个问题，IMAX 胶片放映，70毫米的胶片放映，全世界也没多少，是真的吗？
1: 就是放商业片的全世界并不多。
0: 照我们来讲，我们中国观众，我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能够选到的这样的厅也很少。
1: 现在已经没有了。
2: 听着，
0: 我刚才说很少，我说错了，就没有。
2: 坏的一个消息，
0: 就没有。
1: 对，
0: 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没有的是什么？是 IMAX 70毫米的胶片。
1: 对，商业电影的 IMAX 70毫米胶片的放映没有了，科普的胶片的IMAX 胶片的有，
0: 科普的会在科技馆。
1: 对，一般都是当地的科技馆。
0: 科技馆。我再求证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像今天能够退而求其次啊，没有了胶片 IMAX 70毫米，那么有可以全画幅的 IMAX 厅，在北京的，应该说在这个电影博物馆的。GT 厅对吧？
1: 对
0: ，IMAX， 然后在沈阳，您看的那家
1: 辽宁科技馆，
0: 辽宁科技馆，然后哈尔滨有一家
1: 哈东万达，
0: 还有一家是在华南地区，在
1: 东莞万达，
0: 就这四家，
1: 就这四家，
0: 就这四家是能够看到
1: 1.43:1全画幅，
0: 这没问题，就应该每说一句话，这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1.43:1的全画幅，接下来有全国有那么多的 IMAX 厅啊。而且有的 IMAX 厅我们觉得挺大的，那银幕很大很大了，虽然没有这个影博，没有您去的沈阳那么大吧，也很不错了。那么它跟这些的区别在哪里？
1: 其他的这些普通的 IMAX 厅，它只能放到 1.9:1的画幅，就是没有 1.43:1画幅那么大，它左右不裁啊，上下会裁一部分。
0: 我这个个人的一个体会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看的时候，你们肯定不像我。我这个人啊，有的时候纠结。我去这个 IMAX 厅看这个《奥德赛》的时候，二位啊，我这个自白一下，我看这个电影啊，始终啊没有完全投入。你猜为什么？我一直在想，
2: 他的画幅，
0: 这个头盔我看全了没有？那他升起来那个帆，我是不是没看到那一角啊？然后我一直在想，这个地面会不会也裁掉了？这个、
2: 对，因为画幅不一样，它会直接影响它的构图。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学我啊，就是我不认真，我看电影是全程是出戏的，就这一点是特别害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受这个毒害太深啊，我在一开始做了好多就无用功课，就老听别人讲说画幅要够啊，要看那个最大的，影博买不着啊，
1: 对，
0: 我只好到这个普通 IMAX 厅啊，这个当然我这应该是改正一个错误啊，以后不能这样。但是我今天把这个为什么要曹老师来讲这个问题，我就说 1.9:1 和 1.43:1 他能够看到的画幅确实是不同的。对吧，但是大家不要纠结的就是曹老师今天好像也带来一个消息，就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损失，是吧？
1: 是这样，如果我们从单独数据来讲，可能真的会损失 33%， 听着这个数据很可观。
0: 多少？
1: 33%。
0: 33%。
1: 但是呢。
2: 1%了已经。
1: 但是呢，我这次看来呢，就是这次诺兰已经是他的构图非常的克制。我更倾向于诺兰非常考虑了1.9:1的这个观众的需求，因为他知道更多的观众是用这种方式来观看的，所以他构图构得比较大，比较我们专业术语叫比较松。

0: 啊，然后四周围留的那个空白的空间比较多，所以你在看 IMAX GT 影厅 1.43:1 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人物头顶上留的特别多，
1: 嗯，
0: 但是从这个普通的 IMAX 厅看呢，哎，构图正好是我们平时更喜欢的那种构图，
1: 嗯嗯嗯嗯，所以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翻译过来就是大家不要太纠结，不要像我这样的，就本来也没懂多少，但是呢就纠结于那些数字，这个确实很影响观影。好，我们回到这个电影本身，诺兰的这部电影，我知道我跟周老师上一次其实提到诺兰也不远嘛，我们在说记忆碎片，
2: 对，
1: 当时我还跟您说，我说你干嘛拿记忆碎片来给奥德赛预热呢，是吧？还有那么多电影，
2: 不是因为他那个电影不是在我们内地没有上过吗？没有正式上过那部电影，
1: 对对对，所以他选了一个是多少多少周年啊，然后第一次上，
2: 对对对，嗯，
1: 诺兰的这部奥德赛。我上一次我记得我也问过周周老师，几乎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在您的观影的期待当中，它很靠前吗？
2: 嗯，观影的期待中间不是特别好靠前，哎、因为前期不是有好多关于那种争议嘛，嗯、
1: 争议
2: 对吧？
1: 这个先知道了。
2: 对对对，然后大家会觉得，包括近几年来对好莱坞的一些制片的策略，
1: 嗯、
2: 大家会有一些保留的意见、
1: 嗯嗯，
2: 所以呢，那些争议大家就会怕会影响这部诺兰的电影吗？
1: 据说马斯克都说了嘛，他首先抵制嘛，他
2: 对对对对，
1: 他说他用 AI 来做，
2: 挺沸沸扬扬的嘛。
1: 他说让大家看他用 AI 做的这个特洛伊，
2: 主要是大家对近几年来好莱坞的那种非常强迫症式的那个政治正确的那种制片策略，就有点、已经有点反感
1: 了，
2: 对、
1: 嗯，
2: 所以就特别。别怕会影响到诺兰的这部制片嘛、
1: 嗯嗯嗯，
2: 所以当时也没敢把他那个期望值打太高。
1: 嗯嗯、观影之后的感受呢？
2: 观影之后啊，观影之后，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部诺兰的电影啊，对的，最喜欢的一部。
1: 我没有提前沟通。

0: 是我最喜欢的一部诺兰的电影啊，对的，最喜欢的一部。
1: 我没有提前沟通。
0: 我以前对诺兰有一个保留，我就一直不知道我有一块折扣打在哪里。
1: 嗯，
0: 后来我就明白了，我希望不要得罪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原来的编剧。其实是他的兄弟，对吧？
1: 他弟弟，
2: 弟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诺兰弟弟。
0: 现在其实他们俩稍微有一点点分开了之后，我觉得像这一部的编剧应该是诺兰自己。
1: 对，
0: 对，我觉得反而更好，因为他弟弟就是实际上是乔纳森·诺兰，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他其实特别喜欢这种谜题电影，
1: 嗯，
0: 就是把一些东西撕碎，然后细致的编织在一起，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就是还是觉得他是在一个技巧层面，
1: 嗯。
0: 就是我还是觉得一部伟大的电影不是让你就把一个东西，诶，我终于把这个 puzzle 给你解就是一个谜图、
1: 嗯、
0: 或者一个难题给你解决了、
1: 嗯、
0: 我觉得真正的伟大的电影还是要有一些能够震撼到人的心灵和人的灵魂的力量的这种输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自从他和那个乔纳森那个诺兰分手之后，他的题材越来越大，就是不再是技巧层面的，他比如说你看奥本海默，其实他在回答的就是很多哲思的问题，
1: 嗯，
0: 包括这个奥德赛也是在回答一个哲思的问题，我在哪儿，我是谁，我要去哪里，其实这个就是又回到我们所有的大师到最后的殊途同归的那块，就是要这种哲思型的天问，对吧？你最后发现你都是在问这些东西，他就是已经把这种技巧的层面，把这种拼接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这种一个迷途的这种东这个阶段，他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更喜欢现在的他，因为我觉得诺兰他是一个大影像。就是他的那个影像是很磅礴的，就是用在以前的这种技巧型的这个叙事上面有一点不匹配，但我觉得他现在思考的问题跟他的大影像的这个规格是匹配的，就是他现在在思考一些非常就尺度不，他我不是说那个尺度啊，就是哲学的那个尺度很高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天问级的问题，所以他是非常匹配他这个，别人就说什么是 watch big, think big,
1: 嗯，
0: 就是看大影像、
1: 嗯、
0: 思考大问题、
1: 嗯、
0: 我觉得是这个是匹配的、
1: 嗯、
0: 我觉得他以前的这个影像太磅礴，但是他的问题就是跟他的这个影像我觉得没有在一个层面上面。
1: 比例不对等。
0: 对，像我觉得他现在他弟弟去拍那个西部世界，对吧、
1: 嗯嗯、
0: 我觉得他那个弟弟其实也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像西部世界也是一个评价非常高的一个科幻电视剧，
1: 对，科幻剧，
0: 它是那种就是草蛇浮现，
1: 嗯，
0: 多少条线索，然后从第一集就给你铺线索，然后到十二集你才知道伏笔在这儿。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他弟弟最喜欢，
1: 嗯，
0: 也最擅长的东西。
1: 嗯，
0: 这个其实放在美剧里面是最合适的，
1: 嗯，
0: 他可以铺成他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就觉得他其实这个的特长不是在电影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各自找到了他们最能适合的地方。我觉得这部片子，我真的是觉得诺兰找到他最舒服的那个位置，他的影像和他要思考的问题和他所有的这种分量全部是匹配的。
1: 嗯嗯，这一点其实我刚好是在前两天看到了一个相反的答案，就好多人在讨论的时候居然提出了跟您刚才的论断恰好是反过来。
0: 对，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1: 好多人说他们喜欢的是诺兰弟弟编剧的，就是他们觉得啊那么精巧。
0: 对对对，他们就喜欢所有的东西是清晰的，有答案的，然后就是拼贴起来是 perfect,
1: 对，
0: 是完整的。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伟大的电影它是不可解释的。
1: 嗯，
0: 有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伟大电影它甚至会有 bug。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不重要。
1: 嗯，
0: 生命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很精巧的去解释吗？你能解释这个世界，你每天发生在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吗？
1: 嗯，
0: 我觉得不可能吧。
1: 嗯，
0: 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不可说，然后不可完全掌控的。
1: 嗯，
0: 我觉得这很正常。
1: 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里。
1: 关于这首歌的改编，在宝藏歌手这个节目当中呢是比较有争议的。听完于佳韵的改编之后，你会想到无数的太空电影，好，因为于佳韵呢自己在做这首歌《外面的世界》改编的时候，她想写的是一个离开地球的一个外太空，所以她用弦乐呢去表达了很安静的一个外太空的一个环境。

芒果音乐榜，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是杨洋接榜时刻。首先我们来看到在榜歌曲排在第五位的歌，他

是杨洋，联合全国80所高校大学生共同 pick 的芒果音乐榜，我们迎来揭榜时刻。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中国台湾的一支乐团呢。

于2017年，男主唱潘云安、女主唱犬青和鼓手千哲，三名成员组成。那他们是一支摇滚乐团，但是其实风格呢并不受限。至今天，我们芒果音乐榜再榜排在第五位的歌《告五人》，这个团体歌曲名字叫做《爱在夏天，盛夏之约》。

就是本周我最喜欢的歌，来自达达乐队。芒果音乐榜揭榜时刻，接下来我们迎来再榜歌曲第四位，达达乐队《旋转木马》。

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这是今天我们接榜时刻呢，在榜第四首歌，来自达达乐队的作品《旋转木马》。我觉得没有旋转木马的游乐场应该不叫游乐场吧，尤其在冬天的时候，旋转木马灯一亮就很有节日气氛呢。但是呢，这首歌有一点点的忧伤，因为当音乐停止，走下旋转木马的转盘，游戏者会恍然发现现实当中的一切依然是没有改变。当然我想快乐是纯粹的吧。接下来要继续和你听到这一首歌呢，排在今天芒果音乐榜我们接榜时刻在榜歌曲第三位置。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姜云升独有的浪漫主义。听过这首歌曲之后，想有花，想有酒，有风有月，想有浪漫跟温柔。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姜云升的《浪漫主义》。哎，我见过最阴暗的欲念，哎，我受过背后刺的利剑，哎，我走过数不清的历练，哎，我经过梦魇间的巨变，哎，明白的生命是个剧院，哎，大概我承受过的一切，哎，都是为如今和你遇见。

解绑时刻，今天在榜歌曲，第二的位置呢，这是来自芒果音乐榜的新势力，他们从明日之子当中脱颖而出，后来呢，在乐队的夏天，我们看到他们，这组合呢是成立于2015年，他们的名字叫做傻子与白痴。那么在榜歌曲排在第二位，歌曲名字叫做 Oh Why。 很多时候呢，我们求一个答案，答案真的那么的重要吗？有的时候我们缺乏的是提问的勇气吧。好，来听这首歌最特别的存在。

海边望月的这么一个画面，蓝蓝的悠悠的，好像岁月很长。来自房东的猫，此刻是不会再拥有的此刻了。我们的街坊时刻排在第一位置的歌曲，你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早在2013年华纳唱片的年度新人王世安。那作为新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华纳来打造的话呢，是集结了很多的乐坛大师啊，像李伟松啊、李思松啊、方大同啊、马玉芬呢、通通都出马。我们听到这首歌词曲部分来自方大同、王世安的《Hey Boy》。

早在歌手当打之年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粉丝留言说，王诗安有没有可能来到这个舞台啊？他现场是超稳，人美声亮的王诗安。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Hey Boy》，接下来呢，这首来自郑伟杰，写的是一对比较成熟的情侣之间呢，情感慢慢的转淡了，好像跟室友在相处，所以呢，必须要回放浪漫。你听到郑伟杰这首歌《回放浪漫》。

怎么样找回恋爱初期的悸动？这首歌郑伟杰带来《回放浪漫》啊，当然这是从男生的视角来创作的这首歌。什么时候再来一个女生视角来回应一下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这一首来自汪苏泷跟谢可寅的合作。每天我们滑手机的时间都太长了，不知道你睡前有没有这个滑手机的习惯啊？打开手机呢，总之连通世界，被娱乐充斥生活，或者我们在寻找娱乐，但这到底是一出喜剧还是悲剧？所以汪苏泷写这首歌灵感就来自于此。歌曲名字叫做《讲个笑话》。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啊，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复古吗？可是再回到音乐当中听这首歌呢，觉得还是很好听，很喜欢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郑杰伦，《梦回兰桂坊》。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

依然是郑杰文啊，一贯的慵懒的风格，梦回兰桂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芒果音乐榜，我们在榜的这位歌手邓建超啊，他被媒体称作是可能是歌手里面最会穿的啊，潮人里面最会写的，博主里面最会唱的。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原创音乐人，词和曲呢都很有辨识度，当然说的都是大白话。这首歌来自邓建超的《男朋友》。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车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知识分子，而作为一个喜欢阅读、喜欢文学的人，在这里呢，我要给世界著名的图书网站亚马逊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那就是希望你们网站在我们这些阅读者购买新书的时候能够推出一项功能，那就是在我们每购置一本新的电子书之前，你们网站应该弹出一个窗口提示，提示内容为：
1: 以您的阅读速度，您的看读账户中未读书目足够阅读127年6个月整，请问您是否仍然确定购买此书？
0: 不好意思啊，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在恋爱这个问题上呢，也可以说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在这里好意和年轻人交流一下经验啊。作为一个年轻人，如果你有了女朋友或者已经有了太太，我在这里要多劝一句，那就是你一定要关心你太太或者你女朋友用的什么牌子的化妆品，而且一定要给她买好的，一定要给她买贵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主要是因为啊，这些面部的化妆品其中至少有一小半最后是会被你自己吃掉的。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时尚达人，经常会关注一些最新潮最时尚的动向。最近几年，通过我的观察，我总结了一个规律，在这里要和各位分享一下，那就是我奉劝目前正在一线非常活跃的欧美男星和那些欧美男模们啊，请你们最近两年里尽量不要用特别忧郁的 pose 来拍一些硬照，特别不要采取以下的动作，你比如说扶着额头或者抱头又或者自我拥抱之类的，这样的照片一旦出现是很容易被一些国内的男科医院拿来当素材的，切记。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先跟您聊聊这上下级的关系问题。话说在一个单位里啊，上下级的关系总是特别微妙，领导呢总会给员工一些工作上的压力，他们认为压力会激发员工的潜能，让工作提高效率，而出色完成工作的员工也会由此获得更多机会，这顺理成章啊，这也算是领导艺术。
2: 不过也不是每个领导都能掌握得好这压力值的大小，往往会让员工们面对巨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员工基本上都是敢怒不敢言，而背地里各种各样的抱怨和释放压力的方法也会层出不穷。
0: 在大多数情况下吧，这小小的发泄一下无伤大雅，但是就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
2: 影响非常恶劣，
0: 后果非常严重。
2: 实际情况，
0: 话说我们节目组的这编辑和和吧，他其实在来我们快乐小分队之前呢，是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大家都知道公关公司多忙，这一有活立马就压力山大。
2: 这天晚上和和加完班正要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手机不见了，于是开找。就在和和找手机的时候，正好碰上他们老板回公司取东西，老板进屋就看见和和挺着急的，于是就问，
0: 哎，我说和和，你找什么呢？
2: 和和特着急的答，
0: 手机又到了哪儿了？哪也找不着，你都翻遍了。
2: 一听这话，老板特热心的说，
0: 哎呀，说你傻，你这样吧啊，我给你手机打一个电话，然后你听听他到底在哪里，这不就齐了吗？
2: 说着老板就掏出手机开始拨号，和和一个没拦住，号拨出去了。于是在巨大的办公室里，在片刻的寂静之后，响起了这样的铃声。
3: 爷爷，你孙子给你来电话啦。爷爷，你孙子给你来电话啦。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学者一枚，前两天呢刚刚完成了一个最新的学术调查，现在要把学术调查的结果向大家报告一下啊。据我们研究室对全国 80% 以上的适龄妇女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目前我们中国内地有 43% 的女性是愿意嫁给富二代的啊，不过另外有 57% 的女性她们的志向还是比较远大的。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这 57% 的女性是非常愿意直接嫁给富一代的。
2: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我和我老公结婚三年了，我也忍了他三年了，有些话我必须和他说清楚。老公啊，你真的以为你用这些包啊鞋啊来哄我，我就能不生气就能开心了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和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这些东西的。

0: 下次你能不能直接给我钱呢？
1: 这里是欢乐挣钱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挣钱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挣钱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经过多年的社会历练之后，我总结出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单位，一个女生在男人堆里受欢迎，这说明不了什么。如果这样一个能在男生堆里面受欢迎的女生也能在女生堆里面吃得开，那才叫真厉害呢。
1: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一直到现在啊还是单身一枚。不过我在这儿呢，要代表我周围所有和我同样都是单身的朋友说句公道话，那就是不要歧视我们这些单身的啊！单身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懂爱情，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真正的事实就是，要么我们很穷，要么我们很丑，要么我们两样全占齐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问：在网络时代，电视机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1: 答：这是一种让平时毫无交集的亲戚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坐在一起，不说一句话也不会显得尴尬的重要道具。
2: 问：小区里的24小时监控到底有什么用呢？
1: 答：就是小偷把我心爱的电动车偷走的时候，他能让我再看我那车最后一眼。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懵懂少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女人一生气就都那么爱哭呢？
2: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网友纷纷互动，而贴吧给出的最佳答案是这样的：
1: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直接弄死你肯定是违法的，而这样的一个事实让他们感觉很沮丧。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临别赠言：
2: 本人是个90后，现在是公司白领一枚。上班之后，由于工作特别忙，我老是点外卖，每次送外卖的都是同一个小哥。就在昨天，小哥把鸡排饭拿给我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1: 妹妹啊，不瞒你说，哥呀马上就要辞职了，所以以后啊你就见不着我了。哥临走之前啊，只想跟你再说一句话，妹妹啊，你以后一定得少吃点啊！你说这两年，我是看着你一点儿一点儿吃成现在这个样儿。

0: 笑咖正传二，高瞻远瞩。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和太太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个人呢也不排斥逛街，昨天呢就和我老婆一起上街了啊。怎么就这么巧，她呢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看中了一款包包，哎，当时非要买。我当时呢也是气门烂心了啊，我就非常的念，我说买这个一点用都没有。结果呢就这一句话搞得我太太非常的生气，再没有理我。回到家里之后呢就一直在家里面一个人玩电脑上网，就这样两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跟我说话。于是我作为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公司白领老公啊，我审时度势的走过去，主动的开始哄我老婆啊，然后说我同意买那个包包。由此我就把这个矛盾从容的化解掉了啊。当然我太太当时也是非常给面子，立刻就把购物车里面刚刚挑好的轮椅给删掉了。

0: 笑咖正传三，生死时速。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啊，我呢个人性格比较懦弱，所以呢比较喜欢有主见的女性，所以呢娶了一房太太。我太太确实是个女汉子，非常有主见，我在外头就比较谦和，回家呢就更加谦卑了啊。自从结婚以后呢啊，我们两个人还是比较和睦的，我要早请示晚汇报。不过呢就在前两天，早请示晚汇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昨天下午我下班的时候，按照惯例给我太太打了一个电话，但是就在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我突然听到从电话听筒里有一个男人非常急促的呼吸声。我当时非常生气，我拿起电话就大声喊道，我说你是谁啊？啊，我媳妇在哪里？赶紧告诉我。就在此时，我听到了电话那头那个呼吸非常急促的男生继续气喘吁吁地说道，兄弟啊，我是强手伎俩，你媳妇儿正在后头追我呢，我想不跟你多聊聊，眼看着你媳妇儿加速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城市更新国家行动已经启动，市场测算投资规模5年15万亿元，全国将有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迎来改造，约50万套城镇危旧房将更新。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美国成屋销售量按年率计算降至406万套，环比下降1.7%，同比增长0.7%，略好于市场预期。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
3: 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都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都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2: 多家银行明确，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并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至包括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
3: 居民在政策实施期内新办理的上述信用卡分期业务，且于政策实施期内生成的各期账单，经银行识别消费真实性、合规性之后，可按规定享受贴息。信用卡账单分期以外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实施期是2026年8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
2: 大部分银行明确，之前已经签署过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和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规则及服务约定的客户，自动适应最新贴息政策，不需要重新签订协议，但是也有银行表示需要签署补充协议。
3: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虚假消费等违规行为将被追回贴息资金。多家银行明确，对信用卡使用过程当中存在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非消费领域或者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不予财政贴息。对已享受财政贴息的银行，有权以适当方式扣减或追回贴息资金。另外呢，办理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贴息，银行不会额外收取服务费用。客户呢，要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保障财产和信息安全。
4: 促内需、促消费，银行出台了各项政策。那六大行落地信用卡分期贴息新政呢，年贴息上限提高到5000元，覆盖汽车、装修等等全品类的分期。八月以来，已经办理业务可以追溯补息。这是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升级，同时呢，又强调严查虚假消费，追回违规的资金的约束，守住资金精准性，让财政补贴呢真正流向实体消费，切实呢转化为内需回升的动力。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国空调、冰箱、电扇等轻量家电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畅销，而且还备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2: 那今年七月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发布会上介绍说，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之下，空调、电扇、冰箱等轻量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也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那他还提到啊，当前智能化正在持续赋能我国家电产业的迭代换新。上半年我国的电视机出口超过了500亿元，冰箱、吸尘器的出口呢都超过了300亿元。
1: 接下来关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那么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那么经过初步核查呢，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2: 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1: 那么根据此前报道呢，有网友发视频反映，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有人疑似是用这个甲醛蘸白菜装车运往外地。画面显示呢，装车时有人将白菜呢蘸的是不明液体，但是现场是有一个标注甲醛字样的容器。
2: 是的，那根据科普中国介绍啊，这个蔬菜当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内源性的甲醛呢是生物代谢过程当中产生的，自然存在于许多食物当中，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那这类甲醛含量极少，基本对人体不会产生危害。
1: 外源性的甲醛是在食物的加工、运输、销售过程中，由于人为不当使用产生的，是造成食品甲醛污染问题中的主要原因。个别不法菜贩子向蔬菜根部喷洒稀释后的甲醛，不但可以减少蔬菜长途运输过程中的发热腐烂，还会使其根部白净，更受消费者的喜爱。
2: 我国食品安全法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也就是说啊，以任何方式在食品当中添加甲醛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甲醛是一种容易挥发的物质，如果觉得自己可能买到了有甲醛的蔬菜，最好呢扒掉外层的叶子，用清水泡洗几遍，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再多煮几分钟。
3: 这条新闻呢，可能会让很多人产生不解，就是为什么总有人利益熏心的这个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做手脚，难道不怕受到这种严重的处罚吗？那你仔细想想，他们可能真的不怕。第一呢，就是他们总认为呢自己做的特别的隐秘，别人发现不了。第二就是即便被逮到了，也可能就是一个批评教育啊，罚点钱而已。实际上呢，这很可能就是这些人就是胆敢胡作非为的一种心理。
2: 对，违法成本太低了。
3: 对，就是我刚才我下面就要说这个违法犯罪成本低啊，在某种程度上就助长了这些人冒犯法律、无视消费者健康的行为。那平时呢，我们也听到有人说呢，你比如说欧美有些国家，他们的食品安全问题他就不用担心。因为在他们那里呢，就是你不用担心的同时，你会听到就是说，因为一旦发现这种问题，就会有人这个被关进监狱，罚得倾家荡产。另外这条消息呢，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就是一点，就是又是网友爆料。那如果没有这位博主的这种发现，这批这个毒白菜是不是就会悄然的流向千家万户？
2: 对，还有一类就是记者暗访，网友爆料和记者暗访。
1: 对，之前我们也报道过，看到那个同行媒体同行这个什么麻醉鱼，对吧？
2: 对，
1: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运输这个环节啊。想通过科技和狠活让这个食物保持新鲜呀，或者说减少损耗，最后都是利字，都是为了利益。但是我觉得曹老师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处罚不够，力度不够，再一个呢，
2: 还有一方面
1: 监督
2: 监
1: 管不够，
2: 监管太应该前置一点，是吧？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现在技术这么好，我们总说啊，可追溯，可追溯，可追溯，你追溯到哪儿了呢？那你。

0: 你如果真的环环能够追溯的话，现在的摄像头、现在的技术、现在的 AI 的这种大数据管理等等，怎么可能做不到呢？所以还是得进一步的再通过方法、方式、方法和管理的规则、硬手段和这种软的这种软实力，然后共同的来解决这个食品舌尖上的安全的问题。
1: 我们看一下这个
2: 产品从这个从地里到餐桌上，它要经过几个环节？
0: 那当然，
1: 对对对，
2: 我们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够放松，
0: 就得透明的。
2: 哎，就像刚才这个讲，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有侥幸心理，
0: 你看，
2: 对吧？他为了利益，他就敢先胡作非为。那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让他真的不敢去做这件事儿。
0: 从根上。从根上啊，
2: 不好好的惩罚几个人，就是立威的话，那有些人总是抱这种
0: 有恃无恐
2: 侥幸心理，他就还有人会做。
1: 好，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人民币买卖活动的监管要求。
2: 根据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但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公告说，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经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买卖。
1: 公告同时规定，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但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
3: 央行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公告，把人民币买卖的边界划得明明白白。人民币收藏本该冲着历史文化价值去，靠制造稀缺割韭菜只会变味儿。划清红线，堵死漏洞，才能够让收藏回归本心，市场规范有序。
2: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将推广到全国。这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对外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这个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1: 据介绍，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各自都建设完善了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合平台，构建了多部门综合服务体系，并将个人身后金融事办理纳入联办事项。
2: 目前已试点一站式查询已过。

0: 务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切实解决了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时面临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难点问题，为全国优化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提供了范本。
1: 依托政务数据共享，个人身后一键式实现一站式办理，用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腿，精准破解了多年的民生办事的堵点。我们也期待这项暖心的服务呢，能够尽快的在各地见效。
2: 再来说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新一轮汽车备案召回计划。召回事由是隐藏式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此次召回计划中，特斯拉备案召回超过297万辆，涉及 Model 3YSX 全系四款车，占本轮同类问题召回总量的 69%。 这不仅是本轮数量最大的一笔召回，也是特斯拉迄今因车门安全问题规模最大的一次正式召回。
0: 除了特斯拉之外呢，领跑、小鹏、吉利、奇瑞、北汽、蓝谷、麦格纳、东风、小米、一汽共八家车企呢，也因为同类问题备案召回。那九家车企累计召回达到 427.5 万辆汽车，是今年力度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一次汽车产品召回。本次召回汽车呢，都将通过 OTA 软件升级，提升碰撞后极端情况下的安全冗余。
2: 那么此轮召回计划的核心指向是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风险，这背后两个背景，一个是随着行业发展，由特斯拉引领的隐藏式门把手的这个设计路线啊，它逐渐暴露出了极端场景下的安全冗余不足问题，持续引发公众担忧和质疑。
0: 二是呢，从明年1月1号起，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就要正式实施。要求明确指出，每个车门呢应该配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和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以消除隐藏式车门把手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因此呢，本轮大规模的召回啊，也是在2027年实施门把手新国标之前，给予存量车型的一次统一安全加码。
1: 那这是特斯拉先带了个头，使用隐藏式门把手，于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呢觉得好像是个时尚，也跟上了，结果呢这里存在很多隐患。那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6年6月，中国汽车市场累计召回数量已经超过165万辆，这次呢也是特斯拉在全国范围内因车门安全问题正式召回数量最大的事件之一，这既体现了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标准的持续完善，也显示出中国市场正在以更高的要求推动全球新能源车安全体系升级。
2: 最近越来越多的地点可以办理结婚证了，那么前两天呢，有媒体报道银行也能办结婚证，有网友留言啊，怎么不来个医院办结婚证呢？现在成真了。今年七夕的时候，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推出了结婚登记服务。
0: 是的，那这个婚姻登记点呢，实现婚姻登记与婚前医学检查无缝衔接，新人完成结婚登记后无需更换地点，就可以开展婚前医学检查，同步享受孕前优生咨询、孕前优生检查、叶酸发放、科学备孕指导等等服务。不过这个点位仅受理内地人士的结婚登记业务，并且不办理离婚登记。
2: 此前呢，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入驻了合肥轨交三号线幸福坝站，成为全国首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那么如今呢，结婚登记场景越来越多样啊，一些地方已将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开进了公园、旅游景区、商场、地铁站，甚至银行等场所。
1: 从这个合肥开进地铁站的登记窗口，到淄博落户妇幼医院的领证点位，越来越多的生活场景正在成为新人领证的新的选择。结婚登记已经不是政务大厅里的固定流程。总之吧，政府在给大家尽量的提供便利，希望有情人呢都能够尽快的领证结婚生孩子。
2: 最近呢，在日本东京浅草的街头出现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画面，一群日本消费者在烈日下排着长队，不少人背着佳能松下相机，而他们等待的呢是一家中国影像品牌的新店开业，这就是影石创新Insta360 位于浅草寺的新店，同时呢，这也是中国影像品牌在日本开设的首家旗舰店。
0: 是的，记者从影视方面了解到，当天上午举行新店开业活动，下午一点才正式迎客，但是八点左右就已经有人排队。为了避免消费者在酷暑当中长时间排队，店方呢提前发放了入场券。开业半天，该店影

0: 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日元。
1: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相机品牌曾长期占据全球影像产业的重要位置，索尼、佳能、尼康、富士等品牌几乎垄断了影像话语权。但是随着中国品牌进入这一市场，新的认知开始形成了，使用场景在拓展，智能影像市场开始爆发了。
0: IDC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出货量达到了1665万台，同比增长 83%， 其中大疆、影石两家中国厂商占比合计超过 80%。
2: 那作为买了很多日本品牌摄影器材的中国摄影消费者爱好者来说呢，真的不敢想象日本人能够排着这个长队买中国厂商研发制造的这些摄影器材。那变化之大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这种意料。那从智能手机到新能源汽车，再到现在的智能影像设备，我们在见证中国制造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进步。
1: 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法律要点。婚恋财产纠纷呢，常常因为双方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而更难处置。比如说，恋爱赠与的财物还能要回来吗？分手后能索要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吗？带着租来的男友或女友回家，家人送了礼物，这红包等等都算谁的呢？同时，夫妻的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等等都是复杂多样。那今天我们就会请来婚姻家庭的专业律师来和大家聊聊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一些法律要点。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基层干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有哪些情形呢？第一，就是以借款掩饰受贿，以借用为名长期占用管理服务对象资金，不定期限不付利息，数额较大的将构成受贿犯罪。情形二是凭借身份获高利，打着民间借贷的幌子，将自有资金出借给管理服务对象，违规获取高额利息。情形三是用公款来放贷，利用手中管理的农村集体资金赚点快钱。类似错误思想思维反映出这些干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平时对政策法规和纪律都学习的不够，缺少对党纪国法的敬畏，处理不好公与私、义与利和是与非的关系，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网上交友，你认为是遇到了真爱，但可能是一个甜蜜的陷阱。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件。二月份，陈先生在玩游戏过程中和队友冯女士互加了微信，随着聊天的深入，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呢，两个人一直没有见过面。冯女士以家人看病为由借钱，陈先生没有犹豫，先后转账10000元。当陈先生想视频聊天时，对方总说现在忙不方便等等。后来多次发送消息，对方干脆不回复了。陈先生感觉被骗，于是到派出所去报了警。近日在警方的配合下，冯某被抓获。经讯问，冯某对骗取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婚恋财产纠纷的处理方面的法律点。婚恋财产纠纷常常因为双方在特定的身份关系而是更加难以处理，哪些财物能要回来，哪些不能，恋爱期间的赠与，分手后的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包括租来的男友或女友收到的礼物红包都算是谁的，还有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

0: 说的是没有超出日常交往范围之内的这个财物。对于这种类型的财物呢，法院是一般不予支持返还的，因为在双方恋爱期间，其实为了培养感情，或者为了两个人有更多的了解，互相的去赠送一些礼物，甚至一起出行，一起吃饭，一起娱乐，这样的一些花费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花费。在这种情况下呀，对于这样的一些日常开支和不超过正常交往范围之内的财物，通常法院是不予支持返还。
1: 那恋爱期间男女双方基于将来这个结婚的目的而发生的，远远超过了个人收入水平的和消费水平的比较大额的这个赠与财物，这个能要回来吗？
0: 如果说双方最后没有结婚啊，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在一定的条件下咱们是可以要求返还的。这个要综合的考虑，比如双方当时去赠与这个财物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还是说单纯的只是比如说一方过生日，我送给你一个小礼物还有呢，就是要看双方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刚在一起一两个月，还在一起五六年，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也要考虑双方的经济条件，因为对于有的人来说，我赠送给你几百块钱的礼物已经算是一个大额支出了，但是对于一些高收入的人群来讲，可能赠送一个甚至说一两万块钱的包都不是一个大额支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去判断是否予以返还。
1: 所以说大额财务的要不要能返还的话，还是要看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啊。
0: 对，
1: 双方的收入啊，时间的长短啊，包括这个个人的经济状况怎么样。那么恋爱期间一方或者是他的近亲属以这个你们双方结婚为目的赠予了另一方的财物，视为付解除条件的一个赠与，那后来这个婚没有结成，那这个能要回来吗？
0: 这个也跟上面的问题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只不过说赠与人是不一样的。上面呢，咱们讲的是赠与人是恋爱中的一方，这个问题说的是恋爱中一方的父母
1: 亲人呢。
0: 对，那同样他其实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了。那在条件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咱们可以主张撤回。
1: 这个也是要看不同的情形。
0: 对，也是要看当时赠与是否基于了以结婚为目的的前提条件。如果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咱们可以主张要回来。
1: 在现实当中，已婚的男方出轨了，给了小三儿金钱啊、礼物等等，那原配是可以要回来的吗？
0: 可以要回来的。这个小三儿拿到的所谓的金钱礼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属于男方和他的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往往在没有所谓 AA 制协议或者是个人财产非常明确的情况下，这个男方处理的是他跟他妻子的共同财产，属于无权处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个人擅自把财产给到了这个第三人，而且这个第三人还是在道德上面非常不推崇的小三儿，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妻子是有权利要求小三返还财产。
1: 那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大部分情况下是夫妻共同财产，不排除有极个别的可能有那种我们说叫 AA 制的夫妻，
0: 对，
1: 那就另说了。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对，
1: 所以我们听到以前有的案例里面，丈夫把高额金钱打给了网络的女主播，其实打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0: 没错，
1: 你这是可以要回来的。
0: 可以的。
1: 所以说当小三儿，你拿到了情人赠送的一些贵重礼物时候，还不能高兴太早，还不一定是你的，
0: 是这样吗？没错，对，因为小三儿无论是从身份上，还是从这个金钱财物的取得方式上，其实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不予提倡的，
1: 对，违反公序良俗的。
0: 对，
1: 那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的财产，这个具体会包括哪些财产？
0: 具体来讲呢，会包括各种类型啊，例如我们常常说的啊，我们一方的收入、工资、奖金、公积金、劳务报酬，这些都是属于。另外呢，还有一些生产经营的收入啊，投资的收益啊，比如说开公司所得到的这个盈利，还有我去投资股票、投资基金、做理财所得的收益回报，这些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有的人是作家是画家啊，有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发明，这样的一些收益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还有夫妻一方在婚内继承到的或者是

0: 受赠的财产，
1: 嗯，
0: 比如说一方从父母从爷爷奶奶那边继承来的财产，
1: 嗯，
0: 以及别人赠予给他的财产，在没有指定属于个人所有的情况下，
1: 嗯，
0: 这些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那么这些是夫妻是有平等的处理权的。
0: 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们还看到有些案例当中啊，这个恋人分手之后要索要所谓的青春损失费啊，
4: 嗯，
3: 法律上有这么一个费用的名词吗？另外，他这要这个费用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4: 嗯，法律上是没有这个青春损失费这个法律术语
3: 的、
4: 嗯、对，但是这个术语应该咱们老百姓都比较熟，觉得、嗯、哎，我分手了，我要青春损失费，
3: 嗯，
4: 哎，但是在法律上不但没有这个词儿，而且仅仅说因为耽误了我的青春，
3: 嗯、
4: 我要求赔偿，这个在法律上也是不予支持的。除非说双方之间有一些其他的侵权行为、
3: 嗯、
4: 或有其他的一些财产纠葛，那咱们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权、
3: 嗯、比如说女方因为这个怀孕了，因为做了一些手术、
4: 嗯、
3: 有一些医疗费营养费等等、
4: 嗯、
3: 这是可以的、
4: 嗯、这个是可以的，但这个呢就不是所谓的青春损失费、
3: 嗯、
4: 而是对于身体受到了伤害的
3: 一种侵权的费用，
4: 对一些侵权的补 偿对。
3: 嗯， 嗯，我们看到恋爱期间呢，很多双方会转账一些有特殊含义的数字啊，像520啊、1314啊等等、
4: 嗯、
3: 后来分手了，可能一方就说你得把那钱还给我，我是借给你的，
4: 嗯、
3: 这个法院会认可吗？
4: 这个法院认可的概率会非常的低，
3: 非常低
4: 啊。我们要结合所有的事实情况去看这个问题、
3: 嗯、
4: 那借钱一般来讲啊，咱们借个整数，
3: 嗯，
4: 哎，这还比较常见、
3: 嗯、
4: 哎，谁借钱会借一个520、1314、
3: 嗯、
4: 这样的一些数字，而且呢在现实办案中我们还可以结合双方之间的关系，哎，比如说在一起的一些一起恋爱的照片呀、
3: 嗯、
4: 聊天的记录呀等等这些情况去综合判断，一般来讲都会认定为说这个认定为这个赠与啊，还有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些、
3: 嗯、
4: 互相的表示爱意的一些方式、
3: 嗯
4: 嗯、啊，这种认定的概率会比较大。但是仅仅说，哎，因为我给你转过账，所以要主张这个是一个债务，
3: 嗯，
4: 这个法院认定的概率会非常低。
3: 嗯，除非或者说男方赠给女方一个1314或者520，说、
4: 嗯、
3: 钱你先用着吧，你将来经济条件好了，你再还给我。
4: 哎，
3: 这有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借款，
4: 这个会被、哦、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有的人转账的时候、
3: 嗯、
4: 转的可能虽然是520和1314的数字、
3: 嗯、
4: 但他在转账备注上写的借款、
3: 哦、
4: 哎，那可以要回来，因为咱们认定是赠与还是借款，其实关注的是你钱转给他的时候、
3: 嗯、
4: 那个时候的本意、
3: 嗯、
4: 而不是分手的时候我来说这个是借、
3: 嗯、
4: 还是这个是赠给你的、
3: 嗯、
4: 所以当时的本意会非常的重要。
3: 嗯，那当下也有不少这个租男友租女友的情况哈，比如说带个租来的男友女友回家见了亲友，亲友呢就很高兴啊，就认为你们这一对将可能要结婚吧，就赠了一些红包啊财物等等，那后来两个人比如说回来了，解除这个所谓租赁关系了，这个能要回来这部分东西、
4: 嗯、
3: 红包属于谁的呢？
4: 嗯，这个也是在之前往往一到春节啊，这种新闻就比较多、
3: 嗯、
4: 啊，说租一个男友租一个女友回家、
3: 嗯、
4: 然后在很多地方可能有一些习俗，就是我要给一些见面礼啊，
3: 对，
4: 甚至还要给一些改口费啊、
3: 嗯、
4: 那这个钱呢能不能要回来，其实就要看当时长辈去给这个钱的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认识、
3: 哦、
4: 他的初衷是什么样的、
3: 嗯、
4: 因为法律嘛，最终是要还原当时的一个事实、
3: 嗯、
4: 如果说长辈给钱的时候以为、嗯、哎，这就是未来的
3: 儿媳妇或者女婿，
4: 未来的女婿可能就给了这个钱、
3: 啊、一般都是会这样认为的，
4: 一般会这样认为，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啊、
3: 嗯，
4: 存在重大误解的可能性、
3: 嗯、
4: 那一旦是重大误解，因为重大误解而给予的赠与，其实这种赠与呢、
3: 嗯、
4: 也是可以撤销的，可以去要求对方把这个钱、
3: 哦、
4: 把这个财物返还。
3: 嗯嗯，那或者是两个人先约定一下，
4: 嗯
3: 啊，比如说给了多少多少钱，三七开四六开，这也可以约定。
4: 这个是可以约定，但这个约定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出租的这个人和租他的这个人之间的约定、
3: 嗯、
4: 但是咱们要知道这个赠与啊，他其实谁对他们的赠与呢，是家里的长辈，不是对他的、
3: 嗯、
4: 而且重大误解不是发生在这个所谓的男女朋友之间，是发生在长辈那儿，所以这个钱要不要回来其实还是看长辈想不想要回来。
3: 嗯，比如说两个人同居啊，当事人提交了这个充分 分的证据证明了在同居期间呢、这个所得的这个收入或者是购置的这个财产、是基于我们双方共同的法律行为所得的。那后来当事人要求分割的这个法律会支持吗？
4: 这个就涉及到同居关系的一些法律问题了。哎，我们有不少当事人过来咨询的时候说我要跟他解除同居关系。哎，这里要告诉大家，解除同居关系这个法律是不会单独去处理的，因为同居关系本来就不受法律保护嘛，分手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同居而产生的一些财产的纠葛，这个是可以要求法院来处理的。法官也会去根据这个财产产生的背景、双方的出资情况、登记在谁名下、谁在占有使用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去判断这个财产应该怎么分，
3: 就是合理的合法的来分，
4: 合理合法的分。
3: 不是说像那个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是像夫妻那样离婚时候一半一半、
4: 不
3: 一定了。
4: 是的，因为它始终是一个同居关系、它跟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还是不一样。
3: 那两人分手以后啊，或者是同居关系不在了，解除了期间，女方有一些比如说分娩流产呐、或遭受暴力伤害等情形、要求男方来负担实际支出、或者是确定将来要支出的一些费用、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吗？
4: 这个法院通常是会支持的、啊，因为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可能因为流产呀、分娩呀、这样的一些费用，其实这个事儿是跟双方都有关系的。
3: 对，
4: 哎，所以如果女方以此要求获得一些补偿或者赔偿的话、法院通常会支持。
3: 我们再谈谈夫妻的一个关系的法律问题。夫妻二人签订了这个财产分割协议，但不是以离婚为目的的啊，那这个会有法律效力吗？
4: 这个是可以的呀。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婚内财产协议嘛。财产的约定不一定是以离婚为前提，只要双方达成了一致，咱们就可以对财产的归属签一个协议。咱们常常说的 AA 制协议其实也有一部分这个意思在。
3: 那夫妻以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不动产啊、归一方所有，那这是属于赠与吗？
4: 这个在我们看来法律上更多的是属于他们对财产的一个约定、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讲的我的东西赠与给你、他们只是对我们婚内产生的一个财产做了一个约定，约定归谁所有、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了，比如说这个房子是我婚前的财产、但是结婚之后我就想赠与给丈夫、那没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丈夫的话，那这个可以视为一个赠与。对。
3: 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女方岳父母出资了给女儿买了一辆车、买了房等等，权属登记呢需要登记的，他们登在了女儿的名下，这个是不是就是

0: 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一个对女儿的一个赠与，那离婚的时候女方能不能说这是我个人财产？
1: 嗯，这个也是要看一些具体的情况了。哎，一般来讲呢，我们会区分它到底是一个动产还是不动产。在实践之中啊，在婚内如果说一方父母去赠与财产的话，没有指明赠与给子女一方，通常视为对双方的赠与。对，但是如果指明了我这个财产就是赠与给我
0: 女儿
1: 的，那这个财产以后就应该属于这个女方单独所有，
0: 就是她永远的个人名下财产了。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很多父母想把房子给女儿或者给自个儿的儿子的时候，儿子都结婚了，那么这时候一定要注明一下，如果你只想给你自个儿的孩子的话，
1: 对，应该提前约定好，避免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也避免财产流失。
0: 那比如说这个丈夫他擅自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有偿转让给了一个善意第三人，那妻子说了你这个转让行为是无效的，这个法律会支持吗？
1: 通常要看呀，这个第三人是善意与否。刚才咱们问题里也提到了，他是一个善意第三人。
0: 对，善意第三人。
1: 对，咱们也要保护这个第三人的利益，因为他其实是不知道有这个擅自转让的这个情况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呢，如果房子已经过户完成了，那这个房子一般法院不会再去做产权的变动，但是妻子可以要求丈夫去对他的行为给予妻子补偿和赔偿。
0: 那说这个已经房子被卖掉了，善意第三人取得了，那这房子还真是就没有那么简单就回不来了。
1: 对，但是如果这个第三人不是善意的，那他这个行为就会被视为无效，这个房子还是可以要回来。
0: 那就如果说即便对方是善意的话，那作为这个妻子来讲也很麻烦的，这房子不管怎么说是不在了，丈夫得补偿一些。
1: 对，所以我们很多情况下会提醒一些当事人，第一，如果房子能够登记在双方名下，这个是最好的，
0: 比较稳妥。
1: 第二个，如果双方一旦出现了类似的一些婚姻的纠纷啊，最好能够去做一个房产的房屋的遗意登记，因为做了这个遗意登记之后，第三人再购买他很难说是善意的，因为登记员会告诉他这个房子产权有一些问题。
0: 好，谢谢胡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2: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1: 听流行。
3: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4: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的酒量啊真的特别的奇怪，就是家庭聚会的时候啊，叔叔我不会喝酒啊，单位聚餐的时候，哎呀我对酒精过敏我不能喝，领导要提拔你的时候，领导我干了你随意啊，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今天谁都别跑啊，我告诉你今天不醉不归。不过说到这个喝酒呢，我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吃饭，就真的是因为那几天嗓子特别不舒服，我就说我真的不能喝酒，我说这样吧，

喝白开水，但是他们呢喝的是酒，他们觉得自己特别的亏。后来呢，他们就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他们喝一杯酒，我喝一杯白开水，然后原地转三圈。他们说这样的效果跟喝酒是一样的。真的，那天朋友们，我真的晕了。

什么是长大呢？我觉得长大的过程就是你开始发现朋友圈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而真正的长大就是你发现终于不在意那些不认识的人是谁了啊。那以前呢，很多朋友只要不开心啊，就在那个朋友圈里刷屏啊，人间不值得，我真的太难了，对吧？现在长大了，真的不再这么肤浅了啊，抖音微博一起发啊，我的悲伤无处不在啊，全网都覆盖着我的悲伤。所以有些软件呢，你看来还是能治愈我们的，还有个软件也是能治愈我们的，就是外卖软件。但是我发现我最近在用外卖软件的时候，发现这个软件老是在升级，是吧？要更新，我就请这些外卖软件，你们能不能不要再升级了？是不是？你到底哪升级了？一天到晚升级更新，也没见你送餐的速度变快呀，是不是？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朋友在买衣服的时候呢，都要看这个衣服呀显不显瘦。我们一个同事啊，体重80多斤，去买衣服啊，这个衣服到底显不显瘦啊？我真的，你这好意思吗？真的，90斤以下的人，你就不要再让别人。

那你推荐什么衣服显瘦了？你穿啥都显瘦，对吧？你有什么需要克制的呢？特别伤害人，是不是？而且我发现现在就发传单那些小伙子们也特别能够打击到你，真的，我就想说一说昨天那个发传单给我的那个小伙子，真的，你能不能好好的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别人路过的时候你都是问啊健身、游泳、瑜伽看一下，到了我这儿，你好，那个减肥、游泳、健身看一下，我什么意思到底？啊，我就这么明显是吗？常常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变化呀特别的迅速啊、你比如说一个20多岁的女孩，无论生活当中有多少的不如意，学业有多么的繁重，事业有多么的艰难，恋情有多么的险阻，但是只要打开手机就一定会忘记一切的烦恼，而且还会露出甜甜的笑容。为什么我就笑不出来啊？又或者是他们打开自拍拍照啊，一天的烦恼也能散去，哎呀我怎么这么美是吧。哎呀我是做不到，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我说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拍照的人啊，每次拍完很丑的照片我觉得很难看，然后别人就会告诉我你就长这样，你这谁受得了。但是这段时间我就突然意识到了，我觉得人在成年之后啊，这个颜值啊好像一直在走下坡路，对吧？你觉得这一刻自己很胖，但是下一刻要比这一刻的自己更胖，是吧？你就拍一年的照片发现越来越丑，所以要珍惜当下，还是就起码现在还有年轻这个优势，我觉得照片能留一张就留一张吧。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现在刷淘宝的时候，一打开都会有很多的那种推荐，好物推荐，什么适合你的，它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让很多女生喝热水变成了很多女生认为男生说这句话是最敷衍的，觉得这种关心特别假。我觉得以后男生真的要注意了，你不要老是跟女孩子说啊多喝热水，你可以多劝她多喝40度左右的水啊，这个时候的水呢口感正好啊。当然你多喝热水这句话呢平常说还可以，如果有一天你的女朋友告诉你啊肚子痛不舒服，你跟她回个多喝热水，这个就显得有点敷衍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要多说几个字，让女朋友感觉到你对她是关心的，是吧？你可以说宝宝这个包你拿去装点热水喝，或者这是2000块钱的红包，去拿去买热水。连这个你显得特别关心人。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啊，小的时候想长大，长大之后呢又想回到小的时候，也就是说小的时候的想法跟现在的想法总有一些变化跟不同。我也是这样的，就小的时候你总想着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长大之后你才发现其实大人并没有什么头发但是你发现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哇太聪明了，真的这小人精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我小侄子家，他在写作业嘛，然后就过来问我叔叔，你看这个让造句说用药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怎么怎么样来造句啊，药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我就给他启发嘛，举个例子，我说你可以这样说，要是努力学习你就一定能进步，对吧？然后他就似懂非懂啊，就走了啊。待会儿我去帮他检查作业的时候，就看到他是这样造句的，要是叔叔长得帅他就一定能找到女朋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身边呢一定会有那种特别自恋的人啊，我见过最自恋的一个人啊，就说不要说我自恋啊，你长成我这样你也会自恋，无法拒绝，还说不断的被人喜欢，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帅哥的宿命吗？啊，这挺好是吧。我个人觉得啊，长得好看啊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啊，你长得好看风吹过来你还是会冷，对不对啊？我深有体会啊。有人说呢，你喜欢一个人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变帅或者变美，就算做不了他的对象也可以做他的头像，是吧？我觉得我跟帅哥美女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跟他们相册之间的区别，就他们的相册自拍3567张，视频1527个，我的相册里面表情包35180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小新。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兵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字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8篇，南宋叶氏鄱阳董继兴往游怀玉山。怀玉山留下许多文人诗篇，大多写景咏禅，而叶氏这首跳出山水风光，写下一段关乎民生的现实感慨。今天我们赏析南宋叶氏鄱阳董继兴往游怀玉山。鄱阳董继兴往游怀玉山，宋·叶氏。怀玉秋笼懒心性，六月困眠其未醒，广闻偶来一同病，买田失时殷勤请，谁知岭线春风边，春娇怒恶心熏天，虚君一念情雨弱，遮墨故僧书凤浅。
1: 董继兴游历怀玉山，捐田入寺，为百姓祈祷消灾，可当时当地却遭遇连月洪涝，稻种腐烂，田地无法插秧。开篇借怀玉秋笼的传说调侃神龙酣睡不醒，写出旧时百姓受灾求告无门的无奈。董继兴心怀百姓，捐田布施，祈诚祷告，一番心意十分可贵，可现实却是暴雨成涝，灾祸依旧。尾联点明主旨，为民解忧不在于捐钱礼佛，更贵在心中时时刻刻牵挂民间情雨与百姓疾苦。全诗不写山水禅境，直面民间疾苦，尽显宋代世人务实爱民的情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

0: 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成都车展组委会发布的信息显示，本届车展的规模是22万平米，集结了120个品牌，约1600台整车参展。单看数据，规模与往年好像不相上下，但是展位图一摊开，情况就不一样了。据不完全统计，本届成都车展至少有20个品牌确定缺席了。缺席的名单涵盖了豪华、合资、自主、新势力四大阵营。跟大家说说有哪些品牌没有参展啊？超豪华品牌几乎全军覆没，宾利、保时捷、玛莎拉蒂、劳斯莱斯、兰博基尼、莲花汽车、雷克萨斯、杰尼赛斯、捷豹路虎、英菲尼迪等10个品牌去年没来，今年继续缺席。而合资品牌居然也是断崖式的缺席了大车展。我们都知道成都车展在国内是什么地位呢？除了北上广深之外啊，就是成

都车展了，比方说东风本田、郑州日产、雪佛兰、悦达起亚不见身影。雪佛兰倒是可以理解啊，因为它都已经啊，是吧，新势力也在撤退，及时创维、吉星远航这四家新势力今年缺席，再加上长期不参加国内 A 级车展的特斯拉，本届成都车展缺席的名单已经超过了20个。不过呢，有品牌撤队，也有品牌在加码。在今年北京车展当中直接包下一个馆的比亚迪，继续延续着豪气的操作。比亚迪直接包下了9号馆，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仰望五大品牌悉数登场。而奇瑞呢，也直接包下了5号馆，鸿蒙智行在3号馆包下半个馆，展示了问界、智界、上界、尊界、享界五大品牌。还有啊，在豪华阵营当中，奔驰和宝马也在加码。奔驰长轴距 GLE 在成都车展当中全球首秀，成为首批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的豪华燃油车型。而新世代宝马 i3 也将首次公开内饰设计。这个规模呢，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国内一线的车展呢？它一共有16个馆，北京、上海就不用多说了。那车企们为什么跑路了呢？答案还是因为钱。场地费呢，肯定是上百万了，叠加搭建、差旅、传播费用，单场的投入那肯定是都是千万级的。所以卖不好车，利润率不高，干嘛还去参加车展呀？举个例子，以东风本田2026到2028年D 级车展项目为例，我说的还是 D 级车展，不是 A 级车展啊。但是展具、设备使用、搭建以及展馆的费用，中标金额就达到了1288万元。这只是级别不一样 ABCD D 级车展呢。而效果呢，花个几百万搭个展台，可能还不如网上开个直播卖卖车。而更尴尬的是，车企们的营销预算正在逐步的收紧。2026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的销量同比下降了 20.2%， 行业利润率一度突破了 1.5% 的谷底。在活下去的压力面前，动辄上千万元的车展投入自然成为了一个被优化的项目。其实最先看明白的是谁呢？特斯拉。最后一次参展还记得吗？还是那位女车主坐在车顶上维权的那一次上海车展。当然那个维权的女车主呢，已经被确定败诉了啊。你看看，特斯拉根本就不参加国内的一线车展，自从那以后啊。但是呢，在中国车市却一直保持着强势， Model Y 仍然多次夺得销量冠军，销量和口碑是最好的名片，不需要靠展台去刷任何的存在感，也不需要去开任何的发布会说我这里领先那里第一啊，这就是扎心的事实。当车企们开始在算这笔账的时候，车展本身也面临着一场残酷的淘汰赛。现在的车展啊，真的是日趋雷同，你搭台我搭台，你请明星我也请明星，你发布新车我也发布新车，相似的流程、相似的展台、相似的发布节奏，观众看多了也会审美疲劳。说实话，我现在都不愿意挤进去看什么明星站台呀、新车发布了。当车展的核心竞争力只剩下谁家的展台更大、谁的明星更多、谁的声音更大，风向标属性正在减弱。一项影响所有新能源车消费者的政策即将落地，各位知道吗？此前呢，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2026年第20号，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锂离子蓄电池等产品分不恢复征收消费税，不是购置税，是消费税啊。这个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你车辆购买的话，要付全额的购置税的话，那这个点是蛮高的啊。这意味着，在实施了超过11年的锂电池免征这个消费税政策正式终结了啊，而新能源车的磷酸铁锂和3元锂电池都在交税的名单当中了。政策的核心内容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分两步走。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按照 2% 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只是对于你的电池来征收消费税，并非整车。
所以不用那么紧张啊。自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9月1号起，税率上调至 4%， 今年的9月1号起呢是 2%。 那是否会增加买车成本呢？这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我刚刚说明的情况不是购置税，因为购置税是在你整车的基础之上，这个税点呢是接近 11% 的啊。那这个消费税呢，它只是针对于电池，也只有 2%。 根据

0: 目前动力电池主流的价格来推算，按照 2% 的首阶效率税率，纯电车型单车成本预计增加300到1000元不等，插电式混动车型与增程车增加200到600元不等，我说的是成本。而2027年9月1号税率升至 4% 之后呢，纯电车型的成本增加是700到2000不等，插混和增程增加500到1000元不等。按照平均带电量54度计算，2% 的税率下单车电池成本上涨约550元，4%的税率下上涨约1100元，如果搭载100度的大容量电池包的，4%税率下成本上涨可以达到3000元，几百到上千元的成本增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于售价10万以内的入门级电车，1000元左右的成本增加比例大概是1%左右。消费者对于价格更敏感，影响会更明显。对于30万以上的高端车型，这点成本几乎是可以忽略的。消费税抬升成本，但并不足以单独构成新能源车普遍涨价的理由，没办法啊。所以各位可以放心，车企们敢吗？电池价格大概率会上涨，这是必然的，大部分新增成本也会进入到整车的制造环节当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能源汽车会因此普遍涨价。简单来说，电池会涨价，但是车不一定会涨，因为车企们可扛不住啊，都在降价，都在打折，都在促销，我突然涨一下。可是当成本不断上涨，还有一点需要各位提防提防，羊毛真的不能出在羊身上吗？当然可以了，又不敢涨价，那成本在上涨怎么办呢？减配。所以这是需要各位去好好提防的。买车我始终强调过，性价比绝对不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你越关注那种低价车型，我给你优惠，但是你别忘了你看不见的地方，随随便便的一些成本的缩减啊，会让你用车体验以及日后的维护保养成本会剧增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来问候一下线上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想要换车，然后预算大概300万左右。
2: 新能源还是纯油车？
3: 就是纠结，不晓得是换油车还是换电车，也不晓得换什么品牌，所以咨询一下主持人。
2: 完全没谱啊！之前那台车是油车对吧？
3: 对，之前是油车。
2: 行，你新能源也觉得也能接受，那铁油车会卖吗？
3: 油车如果也可以啊，也可以卖啊。
2: 但是告诉你啊，现在很不保值啊，卖车的话。
3: 我知道不保值，能卖一点是一点都行。
2: 行吧，那你对买车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希望能够提升一个档次，还是希望就是简单实用，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体验感更好呢？
3: 实用为主。然后呢，300万应该也还要上点档次吧。然后都还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需求。
2: 好，我那抓住你一个关键词，30多万应该上点档次。这个档次什么意思？就是品牌有要求是吗？
3: 品牌的话，那个太小众的品牌还是 不太能接受。
2: 你认为哪种是小众品牌？我随便问几嘴啊，比方说一些造车新势力，这种像特斯拉是小众品牌吗？
3: 那特斯拉不算，特斯拉算比较那个的品牌。
2: 那问界呢？
3: 就是我其实还是偏向于问界这一块，华为的这些车子，就是大概30来万能买问界几啊？
2: 我了解了，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其实你啥是能够接受新能源的，也愿意去关注新能源是吧？
3: 能接受，但是就有一点，我现在不知道。就是说现在去买新能源到底这个时间节点合不合适？
2: 你说的时间节点合不合适是怕技术的迭代是吗？
3: 一是技术的迭代，二一个他们说这个新能源是不是还在韭菜阶段呀。
2: 那也不至于，已经很成熟了。说如果说你要等技术的迭代，那对不起，你等不了。现在固态电池呢，你说要马上上车了，然后什么时候能装了，那可能是2030年之后的事儿了。
3: 30年之后的事儿。
2: 对，现在才2026年嘛，那4-5年以后，而且那个时候呢也不是大面积的装车，价格还没打下来。
3: 哦，这样子。
2: 对，你等5年再买车，你现在咨询5年以后的事，我也不能给你定夺呀，所以这个没意义。但是你说现在成不成熟，韭不韭菜，有，肯定有溢价能力，现在慢慢的有些品牌出来了，其实问界就是其中之一。我个人认为啊，但是你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要买的话，肯定就是关注问界 M7 嘛。
3: 问界 M7 是吧？
2: 是啊，你关注的是不是它吗？
3: 我没有关注，我只了解问界这个品牌。 M7 我还没关注，就是 M7 M8 M9 我都可以，我都想了解一下。
2: 您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品牌呢？
3: 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可能旁边有朋友在开，所以就想了解一下。然后别的品牌也不是特别了解，就是您帮我推荐也行。
2: 行，没问题，可以啊。30来万的预算，然后希望大一点，是 SUV 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大一点 SUV 的。
2: 好，如果说您想，您自己平时对车辆关注，我觉得应该不多，对吧？就是一直开，反正也不管，养护也不是您自己来做。
3: 啊，对，就没那么在乎。
2: 行，
3: 就实用就行，能开。
2: 我建议你买个纯电，没有必要去买这种太复杂的结构。M7 呢是以增程结构为主，当然，你像问界的这个其他车型呢，也有纯电版本的车型啊。但是我不建议你买这个品牌。
3: 不建议买问界。
2: 不是说它不好啊，因为销量摆在这里，目前阶段在终端的销量也挺好的。但是对于您这种不怎么关注车辆本身的人的话，我会更加推荐另外一个品牌。就品牌方面而言，未来。
3: 未来也可以，
2: 又可以换电，服务又好，完了以后颜值也不差。问界呢，如果说您是想去改善，它确实能够让你的体验感得到成倍的提升。但是我觉得您还是一个比较注重精致生活的人，是不是？
3: 那一般般。
2: 一般般啊。啊，那我猜错了。
3: 能开就行。未来是不是比较价格方面它是不是比较偏贵一点点？
2: 价格本身单车价都不低，都是30万以上，基本上。您重点就可以关注一下未来的 ES6 了。
3: 未来的 ES6 是吧？
2: 对。
3: 大概是个什么价位？
2: 未来 ES6 的话，33.8起。
3: 哦，33.8起。
2: 对。
3: 哦，未来 ES6。
2: 是的，虽然说实话，这些造车新势力的底盘调教啊，都是用技术，都是用一些魔法去击败魔法的，在物理能力方面，就是在这种调教的火候方面都不怎么地。但是目前阶段，它确实给你的体感或者说是使用感受来说还不错。
3: 哦，这样子。那特斯拉有推荐的吗？
2: 那特斯拉你就只能买 Model Y 了。特斯拉你说要上点档次，我就压根不推荐，因为特斯拉 Model Y 呢，它那个底盘啊，过硬了，就是车绝对是好车，三电系统啊，以及在电控管理方面，它还是第一梯队。在这方面没有太多品牌能够超过它。但是，就像一个硬板板，你知道吗？开起来比较硬，舒适性差一点。然后内饰的配置呢，也很简单，几乎是没有配置，就像四个小沙发，四个小屏幕一样，那种感觉算是一个简装吧。
3: 那行，哎，那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像宝马、奔驰这样子的品牌，它30来万有没？就是说，如果说是油车和您刚才推荐的蔚来 ES6，如果说是宝马、奔驰的油车和这种电车来比较的话，您觉得我买哪一种会更合适一点？
2: 如果说以前就有一台油车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入了。但是建议你啊，就是奔驰的电车现在千万别碰。然后宝马呢，它现在正在迭代，用以前的油改电的平台，正在换全新的纯电平台，咱们再等等。
3: 哦，这样子。
2: 对。
3: 那行，我大概了解了。
2: 行，多去看一下吧，因为您现在感觉还是挺懵的。
3: 对，完全没有什么概念。然后还有一个，您是推荐了一个问界 M7，还有一个蔚来的 ES6，然后还有就差不多，还有其他的品牌推荐吗？
2: 有很多，这太多了。现在品牌是越来越多，但是我建议你先好好去对比一下这两个品牌再说，好吧？咱们再打电话再聊都可以。
3: 那行，好，感谢您。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好，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0: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八。

0: 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

0: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三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

0: 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三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1: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政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5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4: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6: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5: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4: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角度深一度， 新闻有观点。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

0: 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途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 1.7 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两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就业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0: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种 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

1: 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 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 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 2800米 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 2970米。 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 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 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 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 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涵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 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 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 碎屑流裹挟冰器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 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4: 好的，杨成，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

0: 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三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荣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四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网上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证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1: 嗯，好的，任梦妍。李阳和任梦妍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 1.6 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含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 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有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3: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2: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2: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6: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在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5: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7: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5: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 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7: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研

0: 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7: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6: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7: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 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

0: 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境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只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0: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5: 好的，杨厂。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的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

0: 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畅，
1: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0: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三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十一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十一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1: 好的，张绵绵。
2: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畅。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3: 你好朱校长。
4: 哎，你好。
3: 我是即将升三级七班的李一希，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5: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4: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5: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4: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3: 好。
4: 哎，不哭啊，因为安老师还在。
5: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4: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5: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4: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1: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5: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6: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5: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6: 会以她

0: 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0: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0: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2: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5: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4: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5: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

0: 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1: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0: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的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4: 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5: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了。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顺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

0: 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1: 可以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
2: 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
1: 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0: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粘性？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1: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啊，您应该明白这个，看说说您的看法。
0: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 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威胁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 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百分之百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自伤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1: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去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0: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

0: 这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哎，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啊，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哎，误认为是价值上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1: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啊，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1: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前段时间我经常收到这样的留言，问我为什么聊天刚说几句话啊、别人就开始走神啊，完全听不进去我讲话呀。你应该多向乐天学习一下。乐天这每天三个小时，是不是啊？啊，为什么和女生聊天聊了两句话，她就说去洗澡了，再也不回我了？你这个你问为什么？你这不明知故问吗？这很显然没看上你啊，这是。啊，为什么相同的话题有一些人聊起来，结果我就聊不起来呢？啊，为什么聊出来的结果是截然不同？

红的呢？哎，我们经常说这个聊天是一门什么呀，艺术啊。特别会聊天的人让人什么呀，如沐春风，而不会聊天的人常常使人陷入尴尬。同样的信息却能够通过不同的表达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是不是啊？特别会聊天的人呢，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节目里边来一个大揭秘啊，就是特别会聊天的人思维方式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今天聊一聊啊，深入的这个话题，你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其中的诀窍。当然了，需要一些非常资深的主持人来给你们整理一下啊，那就非我莫属。好了，一会儿一首歌之后我们聊一聊。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青山说了啊，这个未来的丈母娘说，哎，我越来越胖了，穿衣服都撑起来了。我说，阿姨，您这个就叫越来越富贵了。嗯，这是个懂艺术的。嫣然一笑说了，别人自黑的时候不要瞎跟着自黑，也不要过度的吹捧人家。自黑你就那黑别人那叫啊。洛克王说了，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被批评，要好好的道歉，不要陷入负面的情绪当中。批评别人的时候加入自己的感受，试着让对方理解，效果会更好啊。你这说的容易，做起来难是吧。前言说了，聊天这门学问太难了，经常说话难听又不过脑子，事后又不会反思。那咱这个属于晚期啊，这个是属于这个说话难听的晚期，这个是什么。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那些特别会聊天的人都很擅长在聊天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份给抛弃掉，带入到对方的感受去思考这句话该怎么说。举个例子啊，他们和喜欢的女生聊天的时候会用女生的视角去看待他们想说的话。哎，这个考虑的是啊，假如我是个女孩，我听到这句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哎，聊天成功的核心就是双方都能舒服，所以在聊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时刻的将自己带入对方的角色中，用对方的视角来感受。

说一说特别会聊天的人都是怎样的表达思维。大橙子说了，特别会聊天的人呢，有的时候技巧只有两个字，闭嘴。尤其是当遇到表达欲特别强的，你就静静的坐在那儿听他说一下午，他走的时候还会感慨，跟你聊天真开心。哦，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也是不错的，对吧？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在生活当中啊，这个怎么聊天最高效啊，怎么变得高情商的聊天方法，其实有一些很有用的方法，比如说让他觉得自己很需要你和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聊天，为了不让这个气氛冷场，你和他说你最近老加班，家里面又开始催婚了是吧，年年的孤寡，好久没有健身，然后又长膘了，你叭叭叭叭说了两三个小时，那是爽了，结果对方睡得口水都流出来了，你感觉到很挫败，讨厌人家，同时呢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无聊了，是不是？但有些人呢，就是能够让别人一直处于兴奋过程当中，愿意不断的去交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有趣多搞笑，而是他们会把话题引到对方身上，让自己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聊了关于这个很多如何向特会聊天的人学习一些很好的思维方式，是吧？其实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啊，那些特别会聊天的人都会很擅长在聊天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份抛开啊，带入到对方的一些话。至于说如何引导提问呢？快速交友理论的提出者认为啊，只要通过问答特定的36个问题，就可以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亲密。我特意挑选了几个最经典的问题来提供给大家。遇上这个尬聊的时候啊，你挑选其中的一个或者是多个问题，都可以愉快的和对方聊下去。比如说第一条，你最近怎么样啊？第二条啊，对你来说这个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呀？啊，说出三个你和对方外表上的特征啊。啊，如果明天醒来你可以获得一个品质或一种能力，你希望是什么？哎，这样的问题绝无绝对哈，你完全可以根据你们之间的关系啊，你有没有一直梦想做的事情啊，做出适当的调整。最重要的是试着引导他人和自己进行沟通，而不是自己滔滔不绝讲个不停。谁都不喜欢嘴碎的，你知道吗？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法律要点。婚恋财产纠纷呢，常常因为双方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而更难处置，比如说恋爱赠与的财物还能要回来吗？分手后能索要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吗？带着租来的男友或女友回家，家人送了礼物，这红包等等都算谁的呢？同时，夫妻的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等等都是复杂多样。那今天我们就会请来婚姻家庭的专业律师来和大家聊聊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一些法律要点。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基层干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有哪些情形呢？第一，就是以借款掩饰受贿，以借用为名长期占用管理服务对象资金，不定期限不付利息，数额较大的将构成受贿犯罪。情形二是凭借身份获高利，打着民间借贷的幌子，将自有资金出借给管理服务对象，违规获取高额利息。情形三是用公款来放贷，利用手中管理的农村集体资金赚点快钱。类似错误思想思维反映出这些干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平时对政策法规和纪律都学习的不够，缺少对党纪国法的敬畏，处理不好公与私、义与利和是与非的关系，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网上交友，你认为是遇到了真爱，但

0: 可能是一个甜蜜的陷阱。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件。二月份，陈先生在玩游戏过程中和队友冯女士互加了微信，随着聊天的深入，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呢，两个人一直没有见过面。冯女士以家人看病为由借钱，陈先生没有犹豫，先后转账10000元。当陈先生想视频聊天时，对方总说现在忙不方便等等，后来多次发送消息，对方干脆不回复了。陈先生感觉被骗，于是到派出所去报了警。近日在警方的配合下，冯某被抓获。经讯问，冯某对骗取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婚恋财产纠纷的处理方面的法律点。婚恋财产纠纷常常因为双方在特定的身份关系而是更加难以处理，哪些财物能要回来，哪些不能，恋爱期间的赠与，分手后的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包括租来的男友或女友收到的礼物红包都算是谁的，还有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等等问题也都是复杂多样。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聊一聊婚恋财产的纠纷处理法律要点。好，今天我们嘉宾是胡梦蝶律师。你好，胡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在恋爱期间，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没有超出日常交往范畴的这个财物，视为一般性的赠与。那两人分手了，这个赠与方要求返还的，法院一般会支持吗？
1: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是没有超出日常交往范围之内的这个财物。对于这种类型的财物呢，法院是一般不予支持返还的。因为在双方恋爱期间，其实为了培养感情，或者为了两个人有更多的了解，互相的去赠送一些礼物，甚至一起出行、一起吃饭、一起娱乐，这样的一些花费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花费。在这种情况下呀，对于这样的一些日常开支和不超过正常交往范围之内的财物，通常法院是不予支持返还。
0: 那恋爱期间男女双方基于将来这个结婚的目的而发生的，远远超过了个人收入水平的和消费水平的比较大额的这个赠与财物，这个能要回来吗？
1: 如果说双方最后没有结婚啊，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在一定的条件下咱们是可以要求返还的。这个要综合的考虑，比如双方当时去赠与这个财物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还是说单纯的只是比如说一方过生日，我送给你一个小礼物啊。还有呢，就是要看双方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刚在一起一两个月，还在一起5-6年，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也要考虑双方的经济条件，因为对于有的人来说，我赠送给你几百块钱的礼物已经算是一个大额支出了，但是对于一些高收入的人群来讲，可能赠送一个甚至说1-2万块钱的包都不是一个大额支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去判断是否予以返还。
0: 所以说大额财物的要不要能返还的话，还是要看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啊。
1: 对，
0: 双方的收入啊，时间的长短啊，包括这个个人的经济状况怎么样。那么恋爱期间，一方或者是他的近亲属以这个你们双方结婚为目的赠与了另一方的财物，视为附解除条件的一个赠与，那后来这个婚没有结成，那这个能要回来吗？
1: 这个也跟上面的问题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只不过说赠与人是不一样的。上面呢，咱们讲的是赠与人是恋爱中的一方，这个问题说的是恋爱中一方的父母
0: 亲人呢。
1: 对，那同样他其实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了。那在条件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咱们可以主张撤回。
0: 这个也是要看不同的情形。
1: 对，也是要看当时赠与是否基于了以结婚为目的的前提条件。如果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咱们可以主张要回来。
0: 在现实当中，已婚的男方出轨了，给了小三儿金钱啊、礼物等等，那原配是可以要回来的吗？
1: 可以要回来的。这个小三儿拿到的所谓的金钱礼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属于男方和他的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往往在没有所谓 AA 制协议或者是个人财产非常明确的情况下，这个男方处理的是他跟他妻子的共

0: 同财产，
1: 嗯，
0: 属于无权处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个人擅自把财产给到了这个第三人，而且这个第三人还是在道德上面非常不推崇的小三儿，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妻子是有权利要求小三返还财产。
1: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大部分情况下是夫妻共同财产，不排除有极个别的可能有那种我们说叫 AA 制的夫妻，
0: 对，
1: 那就另说了，
0: 那就另说了
1: 啊、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对，
1: 所以我们听到以前有的案例里面，丈夫把高额金钱打给了网络的女主播，
0: 嗯
1: 啊、其实打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0: 没错，
1: 你这是可以要回来的，
0: 可以的，
1: 所以说。当小三儿，你拿到了情人赠送的一些贵重礼物时候，还不能高兴太早，还不一定是你的，
0: 没错，对，因为小三儿无论是从身份上，还是从这个金钱财物的取得方式上，其实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不予提倡的，
1: 对，违反公序良俗的，
0: 对。
1: 嗯，那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的财产，这个具体会包括哪些财产？
0: 具体来讲呢，会包括各种类型啊，例如我们常常说的啊，我们一方的收入、工资、奖金、公积金、劳务报酬，这些都是属于。另外呢，还有一些生产经营的收入啊，投资的收益啊，比如说开公司所得到的这个盈利，还有我去投资股票、投资基金。做理财所得的收益回报，这些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有的人是作家，是画家啊，有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发明，这样的一些收益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还有夫妻一方在婚内继承到的或者是受赠的财产，比如说一方从父母从爷爷奶奶那边继承来的财产，以及别人赠予给他的财产，在没有指定属于个人所有的情况下，这些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那么这些是夫妻是有平等的处理权的。
0: 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们还看到有些案例当中啊，这个恋人分手之后要索要所谓的青春损失费啊，法律上有这么一个费用的名词吗？另外，他这要这个费用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4: 法律上是没有这个青春损失费这个法律术语
3: 的、
4: 对，但是这个术语应该咱们老百姓都比较熟，觉得哎，我分手了，我要青春损失费，哎，但是在法律上不但没有这个词儿，而且仅仅说因为耽误了我的青春，我要求赔偿，这个在法律上也是不予支持的。除非说双方之间有一些其他的侵权行为，或有其他的一些财产纠葛，那咱们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权。
3: 比如说女方因为这个怀孕了，因为做了一些手术，有一些医疗费、营养费等等，这是可以的。
4: 这个是可以的，但这个呢就不是所谓的青春损失费，而是对于身体受到了伤害的一种
3: 侵权的费用，
4: 对一些侵权的补偿。对，
3: 我们看到恋爱期间呢，很多双方会转账一些有特殊含义的数字啊，像520啊、1314啊等等。后来分手了，可能一方就说你得把那钱还给我，我是借给你的。这个法院会认可吗？
4: 这个法院认可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我们要结合所有的事实情况去看这个问题。那借钱一般来讲啊，咱们借个整数。这还比较常见。谁借钱会借一个520、1314这样的一些数字。而且呢，在现实办案中我们还可以结合双方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一起的一些一起恋爱的照片呀、聊天的记录呀等等，这些情况去综合判断，一般来讲都会认定为这个赠与啊，还有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些互相的表示爱意的一些方式啊，这种认定的概率会比较大。但是仅仅说哎，因为我给你转过账，所以要主张这个是一个债务，这个法院认定的概率会非常低。
3: 除非或者说男方赠给女方一个1314或者520，说钱你先用着吧，你将来经济条件好了你再还给我。这有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借款，
4: 这个会被。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有的人转账的时候，转的可能虽然是520和1314的数字，但他在转账备注上写的借款，那可以要回来。因为咱们认定是赠与还是借款，其实关注的是你钱转给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本意，而不是分手的时候我来说这个是借还是这个是赠给你的。所以当时的本意会非常的重要。
3: 当下也有不少这个租男友租女友的情况哈，比如说带个租来的男友女友回家见了亲友，亲友呢就很高兴啊，就认为你们这一对将可能要结婚吧，就赠了一些红包啊、财物等等。那后来两个人比如说回来了，解除这个所谓租赁关系了，这个能要回来这部分东西，红包属于谁的呢？
4: 这个也是在之前往往一到春节啊，这种新闻就比较多啊，说租一个男友租一个女友回家，然后在很多地方可能有一些习俗，就是我要给一些见面礼啊，甚至还要给一些改口费啊。那这个钱呢能不能要回来，其实就要看当时长辈去给这个钱的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认识，他的初衷是什么样的。因为法律嘛，最终是要还原当时的一个事实。如果说长辈给钱的时候以为这就是未来的
3: 儿媳妇或者女婿，
4: 未来的女婿可能就给了这个钱，
3: 一般都是会这样认为的，
4: 一般会这样认为。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啊，存在重大误解的可能性。那一旦是重大误解，因为重大误解而给予的赠与，其实这种赠与呢也是可以撤销的，可以去要求对方把这个钱、把这个财物返还。
3: 那或者是两个人先约定一下，比如说给了多少多少钱，三七开、四六开，这也可以约定。
4: 这个是可以约定，但这个约定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出租的这个人和租他的这个人之间的约定。但是咱们要知道这个赠与啊，他其实谁对他们的赠与呢，是家里的长辈，不是对他的。而且重大误解不是发生在这个所谓的男女朋友之间，是发生在长辈那儿。所以这个钱要不要回来，其实还是看长辈想不想要回来。
3: 比如说两个人同居啊，当事人提交了这个充分 分的证据证明了在同居期间呢、这个所得的这个收入或者是购置的这个财产、是基于我们双方共同的法律行为所得的。那后来当事人要求分割的这个法律会支持吗？
4: 这个就涉及到同居关系的一些法律问题了。我们有不少当事人过来咨询的时候说我要跟他解除同居关系。这里要告诉大家解除同居关系、这个法律是不会单独去处理的、因为同居关系本来就不受法律保护嘛，分手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同居而产生的一些财产的纠葛、这个是可以要求法院来处理的、法官也会去根据这个财产产生的背景、双方的出资情况、登记在谁名下、谁在占有使用、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去判断这个财产应该怎么分，
3: 就合理的合法的来分，
4: 合理合法的分，
3: 不是说像那个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是像夫妻那样离婚时候一半一半、
4: 不
3: 一定了，
4: 是的，因为它始终是一个同居关系、它跟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还是不一样。
3: 那两人分手以后啊，或者是同居关系不在了，解除了期间，女方有一些比如说分娩流产呐、或者遭受暴力伤害等情形、要求男方来负担实际支出、或者是确定将来要支出的一些费用、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吗？
4: 这个法院通常是会支持的、啊，因为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可能因为流产呀、分娩呀、这样的一些费用，其实这个事儿是跟双方都有关系的。
3: 对，
4: 所以如果女方以此要求获得一些补偿或者赔偿的话、法院通常会支持。
3: 我们再谈谈夫妻的一个关系的法律问题。夫妻二人签订了这个财产分割协议，但不是以离婚为目的的啊。那这个会有法律效力吗？
4: 这个是可以的呀。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婚内财产协议嘛。财产的约定不一定是以离婚为前提，只要双方达成了一致、咱们就可以对财产的归属签一个协议。咱们常常说的 AA 制协议、其实也有一部分这个意思在。
3: 那夫妻以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不动产啊、归一方所有，那这是属于赠与吗？
4: 这个在我们看来法律上更多的是属于他们对财产的一个约定、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讲的我的东西赠与给你、他们只是对我们婚内产生的一个财产做了一个约定，约定归谁所有、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了，比如说这个房子是我婚前的财产、但是结婚之后我就想赠与给丈夫、那没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丈夫的话，那这个可以视为一个赠与。对。
3: 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女方岳父母出资了给女儿买了一辆车、买了房等等，权属登记呢需要登记的，他们登在了女儿的名下，这个是不是就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一个对女儿的一个赠与？那离婚的时候女方能不能说这是我个人财产？
4: 这个也是要看一些具体的情况了。一般来讲呢，我们会区分它到底是一个动产还是不动产。在实践之中啊，在婚内如果说一方父母去赠与财产的话、没有指明赠与给子女一方，通常视为对双方的赠与。对、但是如果指明了我这个财产就是赠与
3: 给
4: 我女
3: 儿
4: 的，那这个财产以后就应该属于这个女方单独所有，
3: 就是她永远的个人名下财产了。
4: 没错。
3: 所以现在很多父母想把房子给女儿或者给自个儿的儿子的时候、儿子又都结婚了、那么这时候一定要注明一下，如果你只想给你自个儿的孩子的话，
4: 对，应该提前约定好，避免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也避免财产流失。
3: 那比如说这个丈夫他擅自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有偿转让给了一个善意第三人、那妻子说了你这个转让行为是无效的，这个法律会支持吗？
4: 通常要看呀这个第三人是善意与否、刚才咱们问题里也提到了、他是一个善意第三人、
3: 对，善意第三人，
4: 对，咱们也要保护这个第三人的利益，因为他其实是不知道有这个擅自转让的这个情况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呢如果房子已经过户完成了、那这个房子一般法院不会再去做产权的变动，但是妻子可以要求丈夫去对他的行为给予妻子补偿和赔偿。
3: 那说这个已经房子被卖掉了、善意第三人取得了、那这房子还真是就没有那么简单就回不来了。
4: 对，但是如果这个第三人不是善意的、那他这个行为就会被视为无效，这个房子还是可以要回来。
3: 那就如果说即便对方是善意的话，那作为这个妻子来讲也很麻烦的，这房子不管怎么说 是不在了，
4: 嗯，
3: 丈夫得补偿一些。
4: 对，所以我们很多情况下会提醒一些当事人，第一，如果房子能够登记在双方名下，这个是最好的，
3: 比较稳妥。
4: 第二个，如果双方一旦出现了类似的一些婚姻的纠纷啊，最好

0: 能够去做一个房产的房屋的一役登记，因为做了这个一役登记之后，第三人再购买他很难说是善意的，因为登记员会告诉他这个房子产权有一些问题。
1: 好，谢谢胡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果一个人贪婪的什么都想要，你要想想，这势必会为了得到这些想要的很多东西而付出多余的投入，会不停地勉强自己。或许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如愿得到很多，但大部分仅仅只是暂时的东西。这些因为贪婪而拼命得到的东西，最后只会变得华而不实。因此不要抱有超越能力范畴的期盼，让我们活得更踏实一些。

0: 人用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己。易烊千玺就是这样，让人们在惊讶中发现了他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影《少年的你》，比如《这就是街舞》，而音乐始终是他愿意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因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者都能清晰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复杂。他身上异于常人的专注度和投入度，让他能很快沉浸在作品的情绪氛围中，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唱角色，同时还带着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
1: If we're too hard or too soft, we're 无法改变。 We were meant to be lovers, 你是否相信？ 忘就他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觉得一个人爱你的最高表现呢，就是从来不是说了多少漂亮话，送了多少贵重礼物，虽然那些快乐也都是真的，但他们永远只是一时的。只有那种主动的真情实意的偏爱和包容，即使你不问，但也想把一天的行程告诉你，一有空闲呢，就想用全部的时间把你紧紧包围。希望大家有朝一日你也可以等来那个人，无论何时他都会坚定地奔向你。于是生活中的所有碎碎念都有了被分享的底气，他对你的爱也终将有迹可循。

有一段让人很安心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一直在爱你，你别怕，在我这儿你永远是小孩，我的偏爱和例外都属于你。我不会分享给别人半点，你大胆往前走，我在你身后爱你。对于爱情呢，我想最美好的憧憬和期待其实一直都很简单，无非就是遇到一个互相喜欢的人，从一开始就认定了彼此，期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绝不轻易松开对方的手，然后一屋两人，寒来暑往，三餐四季，如此日日复月月，月月复年年，年年复此生。也希望你也能遇到一个只偏爱你，对你从一而终，认真不怂的人。生活嘛，难免艰难，希望你们携手跨越风雨，迎接万物可爱，也希望你永远幸福快乐。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朋友小朵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女孩，她找了对象那会儿就喜欢把聊天记录一一保存，她说以后翻阅起来一定很美好，有时候还会在朋友圈晒图，有男友给她发的红包，有男友说要带她去旅游的承诺，也有彼此同样的俏皮的小情话，那些甜蜜的日常她都视若珍宝。后来两个人分手了，她对我说，当初她那么爱我，大事小事都会跟我分享，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可是渐渐的满屏都是我在说话，她爱搭不理。我现在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就已经看见了她变心的过程，截图见证了你的开心，然而却不能帮你一直保留这份开心。

也正如有句话说，聊天记录不要截图，在一起的时候截的图，当时看是恩爱，是约定，是纪念，可等你分开之后再回首，只觉得可笑和伤感，甚至难过。爱的小心翼翼，不舍得删除，依然改变不了花开两朵相顾无言的结局，只会更让人逃不开又放不下。所以别再养成截图的习惯了，因为等那个给你过你温暖的人不再给你拥抱的时候，你来我往的那些记录就成了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是否有经历过这样的瞬间呢？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现在的情侣啊，每天在微信里嘘寒问暖，说尽了甜言蜜语，发送各种可爱的表情，互诉衷肠，截图保存，细细品读对方的在乎和交付自己的心意，以为那些甜蜜的过往能够像聊天截图那样永久定格。可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那个信誓旦旦和你相约白头的人不一定真的能陪你一辈子。分开之后也许终于放下了，不再去想，有新的开始，但未来的某一天却因为一张聊天记录截图把你的伤疤再一次揭开，或者是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又何必呢？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隔着冰冷的屏幕谈情说爱，而是两个人实实在在的相处，从对方的行动当中去感受关怀，从日常的相处当中去表达爱意，从积极的交流中去彼此磨合。不要再热衷于微信聊天截图了，不如把美好记在心里，记在脑海当中，不论是友情还是爱情。若情浅缘薄，不必强留，结伴一程，随心随愿，

昨日今日不可追，删除聊天后就收拾好心情，翻阅新的篇章，继续往前走。人生总有遗憾，好好享受现在，把握当下，珍惜在你身边爱你的人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请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的时候再相信。如果他答应带你去一个城市，等他订好机票再开心。如果他说要娶你，等他买好戒指向你求婚的时候再感动。感情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啊，我们早都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你要明白，真正的感情不是在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那些不负责任的糖衣炮弹，不是每天按时细心的情话和不停歇的晚安，更不是在通过微信就能永久保鲜的东西。它存在于生活的点滴细节当中，基于日复一日的相处和行动里，是相互陪伴和体谅去度过光阴的那份用心。在社交媒体聊天盛行的今天，我依然认为有一些情绪是需要当面去表达的。那些聊天截图里无法真实感受到当下的心情，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截图记录着初见时的美好，可这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何必保存下来，让往后的回首徒增伤感呢？那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2: 没人知道你到凌晨一两点还睡不着，也不会明白你在熬什么。那些回不去的过去，已经失去的东西，再缅怀也没有用。其实睡觉也是一种解脱，是上天赐予你短暂失忆的时间。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会烦恼，不会疲惫，更不会有孤独感。愿美梦治愈你的一切，好好睡吧。

修复的感情是你聊起任何话题对方都能聊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其感兴趣。那些愿意和你有一搭没一搭聊着闲话的人，不是他有空，只是因为他在乎你。幸福到底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陪你聊聊偶尔的天马行空和奇思妙想。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个人能听你讲废话，能陪你说废话，懂你所懂，想你所想，分你愁绪，担你所忧，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儿呢？也希望我们都能遇到这样的爱人朋友。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小新。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濒危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字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8篇，南宋叶氏鄱阳董继兴往游怀玉山。怀玉山留下许多文人诗篇，大多写景咏禅，而叶氏这首跳出山水风光，写下一段关乎民生的现实感慨。今天我们赏析南宋叶氏鄱阳董继兴往游怀玉山。鄱阳董继兴往游怀玉山，宋·叶氏。怀玉秋笼懒心性，六月困眠其未醒，广闻偶来一同病，买田失时殷勤请，谁知岭县春风边，春娇怒恶心熏天，虚君一念情雨弱，遮墨故僧书凤浅。
1: 董继兴游历怀玉山，捐田入寺，为百姓祈祷消灾，可当时当地却遭遇连月洪涝，稻种腐烂，田地无法插秧。开篇借怀玉秋笼的传说调侃神龙酣睡不醒，写出旧时百姓受灾求告无门的无奈。董继兴心怀百姓，捐田布施，祈诚祷告，一番心意十分可贵，可现实却是暴雨成涝，灾祸依旧。尾联点明主旨，为民解忧不在于捐钱礼佛，更贵在心中时时刻刻牵挂民间情雨与百姓疾苦。全诗不写山水禅境，直面民间疾苦，尽显宋代世人务实爱民的情怀。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我又发现了一个戴口罩的好处啊，那就是听歌的时候可以沉浸式对嘴型，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笑话。大家好，我是爱自嗨歌的朝天椒秦瑞。
4: 如果你享受浪费的时间，那么你就不是在浪费时间。大家好，我是珍惜时间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上周在一个小县城的偏僻小路上，一个司机开车路上被劫，拦路的人说
4: 下车，
3: 司机吓得要命乖乖下车，拦路的人又说
4: 做100个俯卧撑，
3: 司机被迫顺从啊，心想没见过这样劫道的，做完100个俯卧撑，司机双手一酸，拦路者又说
4: 再做500个，
3: 司机又做500个，可是还没等做50个，司机已经是四肢无力头昏脑胀了。强盗朝身后的树林大喊了一声，
4: 儿子你可以坐他车进城了，这下安全了。
3: 我们楼上啊住着一对夫妻，老公呢是个急性子，老婆是个慢性子。有一天呢，夫妻俩外出买菜，老公看时间快到中午了，赶紧拉着老婆往回赶，回到家之后才发现，哎呦，光顾着买菜忘了拿菜了。老公十分气愤呢，就对老婆说
4: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3: 你买的那么快我都反应不过来。又一天，老公在水井打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失足掉水里头了，当众人听到老公呼救声赶过来的时候，就看见慢性子的老婆坐在水井边，大家就很不理解了，
4: 你为啥不救你老公啊？
3: 急什么呀，我这不是在搓绳子救他吗？
4: 今天啊，同事小刘上班迟到了，领导就特别生气地问他，
3: 小刘啊，这么晚才来啊？
4: 啊，不好意思，领导，我睡过头了。
3: 为什么会睡过头呢？啊，怎么回事呢？
4: 我做梦，我梦见开会，您在做重要讲话，我觉得特别精彩，我想多听一会儿。
1: 顿时全办公室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老郑啊，你说你在家里有着话语权吗？
4: 在我们家呀，还是我说了算。
3: 真的假的？
4: 你看前段时间、啊、你嫂子也有媳妇儿
3: 啊，
4: 他就跟我说了，
3: 老公啊，孩子他舅舅就是我那弟弟，需要咱们给他寄去点钱，你看寄多少去啊？
4: 1000块钱行不行？
3: 多少？
4: 1500可以了吧？
3: 多少？
4: 3000总行了吧？
3: 你是一家之主，你说行就行呗。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7: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要来继续扎心系列啊。分手够扎心吧？那比分手还要扎心的是，分了手之后竟然发现还有后悔的事儿。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希望不要再有遗憾，不要再有分离了。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调查内容吧。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
8: 哎，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8: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13: 我之前有谈过一个女朋友，谈了很短，但是刚谈恋爱就是比较上头嘛。我第一天我发了一个红包，发了一个520，过两天之后我就分手了，我觉得很后悔。如果再让我回到过去，我可能也会这样。要是当时就是比较年少有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
14: 就是背着我就是找其他女的，然后被我发现了，他还解释跟我说喝酒了，喝多了，开玩笑的。刚好跟他分手了，然后我朋友也在，就去喝酒，就在这边差点被车撞了，还是朋友拉着我的，他就在那边看着我哭。
15: 这是前一任吧，我就是后悔没有跟他早点分手。他就属于海王那一阶层的人，王者啊，把我什么都屏蔽掉，但是呢我用他兄弟的号看他，关系里是有恋人，已经换过2-3个了。抖音上呢用跟别人用情头什么，因为我很喜欢他，想那你在我这里自由的，如果你想玩你适当的你就玩一会儿吧。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他后面就属于完全对我爱答不理，关键是我跟他分了，他还给我来一句我不干涉你的生活了，还发空间，我真的那时候就要气死了。我提的分手，但是我很后悔没有早点。
16: 就是我做最后悔的事情应该是当时对他太好了，前任吧，他想要什么我会给他买什么，就是他没有说他想要什么我也会提前想好。我有发现他跟别的小妹妹在聊天吧，就比较暧昧那种。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的手机放在我这里充电，我也本来也没有管他，正好他的兄弟打电话然后找他，我说他不在，然后微信就来消息了，我就看到了聊天记录什么的，就比较暧昧啊。我直接就是把手机还给他，我说咱俩不合适分手吧。然后他问我为什么分手，我说什么原因你自己不清楚吗，你不要问我，我就走了。他又找我，但是我坚决就不会说什么，因为男人就是零次跟无数次。
17: 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了20天，我跟他分手是因为我那天早上看到他手机，他睡着了，看到很多暧昧短信啊。
15: 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分开了差不多1-2年，已经没有那种愤怒的情绪了。然后是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发高烧，然后他从别的城市过来照顾我，那次觉得挺感动的。然后后来又复合了，复合了之后呢，
12: 大概两个月，然后还是和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分手了。我和他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沟通太少了。他是我的初恋，然后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挺长的，后来到大概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沟通特别的少，如果我打电话发微信，他基本上都是不接不回的那种状态。然后后来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半年多，没在一起的时候他表现得特别积极，然后在一起之后一个月，然后又开始没有联系的那种状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告诉我一声的那种，反正很后悔。
18: 最后悔的时间，然后喝酒嘛，喝多了然后去找他，然后上大学那会儿在酒吧兼职过，然后就认识了，比我大两岁。情人节的时候他朋友圈发的那个礼物的照片，某个男的，我也不知道谁，经常嘛就是会因为这种事情吵架。他是属于那种别人对他好都不太会拒绝的，然后那段时间做过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喝完酒以后去他们家找他，然后深陷其中不拔不出来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伤害自己，然后也没有必要觉得说自己哪里不好啊，就是因为这段感情对方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他。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是辣吗？灰色，
2: 我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超耗油，我上班不超过三秒我累得就不行了。大家好，我是充电两小时工作五分钟的酸辣椒正好。
1: 有时候吧，眼见不一定为实。各位啊，你以为你现在看见的这是椅子，但是在某些人眼里它就是个衣柜。大家好，我是衣服特别多堆到了椅子上的长江江晴蕊。在买卖市场上啊，有一种行为就是把他们用过的物件再进行交易。
2: 哎呀，二手交易。
1: 对，你看啊，有买卖二手车，
2: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有买卖二手手机的，
2: 手机里全是他和他的合影。
1: 有卖二手家具的，
2: 上头全是别人家宠物的味道。
1: 现在网友太厉害了啊，二手交易市场什么都能卖，真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不能卖。
2: 都有些什么呢？你给咱们大家说来听听。
1: 你看啊，我现在打开这个 APP 啊，翻一翻这些卖家的商品信息。你看这个，
2: 喝了一口的藿香正气液太难喝了，九成新，二手转让。
1: 哇，这哥们儿，你是不该喝藿香正气液，您应该多喝点补脑液。
2: 再看看还有什么？
1: 哎，这是有卖这个正在播放的电影的电影票。他说实在不好看，还有一个半小时半价卖给你。我从影院座位上出来换你看，懂货的来，不刀不包邮。
2: 啊，我这还有呢
1: 啊！
2: 西安钟楼历史悠久，我用眼睛看了几百次而已，想要的直接转账给我，钟楼以后就是你的了，我再也一眼不看了。
1: 还有这，可能是遗漏在厕所的一袋苹果，有意直接拿去我校宿舍二楼洗手间挂钩上。
2: 还有转让半瓶老干妈的
1: 啊，
2: 他说上周才买的，吃了一半，里边还有很多豆豉没舍得吃，平常吃完就把盖给拧上了，外表是九成新，量很足，厚度呢有5厘米，是正品行货，假一罚万，拌饭很好吃，平常啊小半勺就能送进两碗饭，经济实惠。
1: 新买的彩票差一点中奖，史上绝版，预购从速，
2: 一杯奶茶。

0: 格卖给你二手奶茶图片，等于你请我喝杯奶茶，我替你长胖，拍摄高端奶茶照片让你发朋友圈。
1: 低价转让刚吃完的碗筷，还没洗，油渍九成新，有一者电联，非诚勿扰。
0: 这是什么呀？卖什么都有。
1: 哎，我问你啊，如果说你要在这平台上卖点什么二手的，你会卖什么？
0: 可能是我柜子里零食吧。
1: 啊，
0: 全新未开封，专柜购买，保证正品，打折出售，拒绝长胖。那你呢？你会卖什么呢？
1: 我就卖一段不好的感情吧。
0: 啊，
1: 我这里有一份要死不活的感情，刚谈三天，算九五成新吧，
0: 差不多
1: 能折磨你睡不着觉吃不下。如果坚持一个月，这段感情能帮你顺利减肥20斤不是梦。这段感情是人间少有的百转千回，痛不欲生，帮你领悟世间百味，不枉来人间走一回，收获诗人般的气质，哲人般的智慧，简直就是一份助你成就大业的感情。要不要呢？现在只卖你998，不刀我亲还包邮。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假期一到，我把 iPad 收起来了，儿子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马上要开学了，儿子说，
7: 妈，一定要告诉我 iPad 放在哪里啦，我找了一个假期都没找到。
6: 妈妈把 iPad 放在你书包里了。 What?
8: 这孩子就是有一丁点想学习的念头，也不至于一个假期找不着啊。
6: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呗。朋友们，出门注意要翻面，注意火候，带上点孜然、辣椒面，千万别烤糊了。我们可是奔跑的五花肉，
7: 我们为自己代言，多放点盐。
8: 天气很热，周末在家，儿子在客厅嚷嚷：“
9: 爸爸，天气太热了，我要开空调。”
10: 儿子要乖，热点怕什么？从小学会吃苦才行。开空调很费钱的，爸爸小时候连电风扇都没有，都是用那大蒲扇扇风的。那时候你奶奶怕我热，就让我喝凉水降温，你热也喝点凉水吧。
9: 爸爸，道理我是懂，可是为什么你的卧室开着空调呢？

0: 送你的生日礼物喜欢吧？
1: 嗯，可好看了，贼喜欢。
0: 那咋不见你带身上呢？
1: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贼喜欢。
0: 啊，贼小偷啊！媳妇儿，晚上我晚点回家啊。
1: 怎么啦？
0: 晚上我有测试任务。
1: 什么测试任务啊？
0: 测试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在大麦芽及水发酵的作用下对人体产生的作用。
1: 哇，听上去很高端啊，能不能说具体点啊？
0: 哎呀，就是一种最新研究高科技液体在人体肝脏、肾脏的对抗反应程度测试。
1: 说人话。
0: 喝酒去了。
1: 你觉得你自己很搞笑是吗？
0: 我觉得我自己很专业啊。
1: 跟老公结婚一年了，他每次喝醉了回家总是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他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起床了一看还会说，
2: 媳妇儿，今天咋变这么勤快了？
1: 你看第一句话就醒出来他昨天是不是喝醉了。
0: 今天发工资，大家都收到工资到账短信提醒，别人手机嘟响一声就完了，老王手机接连响了两声，同事笑着说，
1: 老王呀，这领导给你开小灶了，发奖金了，别人嘟一声就你嘟嘟两声。
2: 前一声是工资到账，后一声是夫人取钱。
1: 老板，今天有100根油条吗？
3: 没有。
0: 第二天

0: 小姑娘又来了。
1: 老板，今天有100根油条吗？
2: 没有。
0: 第三天那小姑娘又来了。
1: 老板，今天你们店里有100根油条吗？
2: 哦，有了有了有了，我们专门为你熬夜做了100根油条。
1: 真的呀，太好了。我买2根。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